0: 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夜，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咸，含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早年的阿拉斯加有一个年轻人，因为因太太懒散而死，所以生下一个囡仔。因为伊无闲要讨趁生活，无咧时间通去照顾囡仔，因此呢训练一只狗啊来帮忙照顾这个囡仔。那只狗啊真聪明，佮有灵性，会当夹着牛铃杆啊来饲个囡仔啉牛奶啊。有一天主人要出门时阵，因为冬日袂当回来，因此呢就予这只狗啊来照顾囡仔。第二天主人一个赶回来时阵，狗啊立刻听到声音就出来迎接主人。主人就拍开房门，发现到处都拢是血，而且囡仔也无看到，狗啊的满口拢是血，腿上还佫有一个大伤口。主人看到了后，以为狗啊是将囡仔佮食掉了，在盛怒之下，提出刀啊将迄只狗啊杀死。了后呢，窗卡传来囡仔的声音，主人将囡仔对窗卡抱出来了后，囡仔虽然身上拢有血迹，但是呢无受伤啊。伊忽然看到厝内还佫有一只龙片，口中还佫夹着迄狗仔的肉。原来是狗仔为着要救小主人，将小主人去藏的床卡，却是被伊主人来误杀，真正是太冤枉了。误会常常出自无了解真情，失去理智，缺欠思考，情绪来冲动，误会就会发生啦。因为往往只有加上对方的错，弄得不可收拾的地步。人对动物的误会会产生如此的严重的后果，何况佫是。

人呢，真正是难以想象的啦。有时阵，咱家己所想的不一定是正确，目睭所看到嘛不一定是真的啦。所以呢，做人做事唔通冲动，放弃先入为主的成见，以此来处理问题，才当下面误会以及悔悟的危险事来发生啦。感谢你。

有一句咧讲，柔软是生之相，强硬是死之条。就是咧讲，身体的所在柔软度有够，这个所在就无容易破病。运动家也认为，有良好柔软度是运动员表现优良、甲片面伤害主要原因之一。想要增进了柔软度，就必须要和关节活动。或者柔软度就会用尽废体，舞蹈者有柔软的肢体语言，就会当活动自如，体态优美。柔软运动可以改治精神紧张，纾解身体痛痛，促进血液循环，为健康来加分。在心理方面，心地那柔软是一切的根本，挂碍就是心的迷途。佛教的修行法门中，就八种内观之心，其中就柔软心。你所讲的，就是讲身心柔软，修行的圆满。唔仅靠表面的改变、行动、温和的语言、柔软的心，拢可以修行。柔软是最有力量的，透过柔软，可以认识家己，调向自己的目标迈进。别个因为失去内在的关照，而去做无意义的代志。柔软心就是宽赦别人，善待家己。柔软的心一个升起，做代志就不亚于凡，欢喜自在。善恶不是绝对的，在有限的生命，那为纷争的世事来束缚的，无法等而脱离，来喘气，内心将会变得强硬。心力大的随之好胜，唯有柔软心才能和生命相连，而且会得更加开阔，更加美好的境界。只要有柔软心为锁，必定会有斩断烦恼的时候，不但会得改变命运，也得促进人际关系。所以这就是柔软心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感谢你。

0: 喂，我潘大夫。
1: 哦，潘大夫你好啊。
0: 哎，你好嘿。
1: 我招单欠啦。
0: 哦，安那你讲。
1: 我咪要感谢你啦，我顶下有打电话甲你讲吼。
0: 嘿。
1: 我脚床头安尼一边拢冷气机拢那全部穿衫裤安尼，啊拢安尼干噶。啊，你叫我讲着食迄个珠宝丸吼。
0: 嗯。
1: 啊，我食啊袂能关嘞，好起安尼。
0: 都好呀哩。
1: 系啊。
0: 啊好，你个继续赚嘞，继续食。
1: 有啦，我是够有咧食，是食无三摆尔，就遐食两摆安尼啦。
0: 继续食，继续食好，
1: 好起啊，有好起啊啦。
0: 有好起啊。
1: 感谢你啦，
0: 嘿。袂啊，唔该，恭喜。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毛毛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毛毛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疏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气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气、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瓦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威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完，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为嘉为车甲嘉为车是春节，民间俗称过年，国历元旦一日为元旦。为什么过年分为国历甲农历呢？过年的年日年日，最早起于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表示谷物累累，修行良好。古书上嘛有五谷成熟、丰收之年。大丰收的年份称为大酉年，以后就将谷物的一色算作一年。后来人民根据天上的推算年月日的方法，称为历法。古今中外历法种类真多，但主要有三种：阳历、阴历和阴阳历。阳历又称为太阳历，阳历是现今世界多数国家通用的历法。阳历创办于公元前46年的罗马。

为古罗马统帅儒勒凯撒来制定，所以最早称为儒勒历。伊以地球的环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阴历为称太阴历，以月球环绕地球一周的时间为一月。阴阳历创始于夏朝年间，所以呢又称为夏历。伊兼顾阴历甲阳历两者的特点，将花归年甲畜牧月并列为基本的周期的历法。中国历代使用过的历法有60多种，自从汉武帝确定采用夏历了后，历代拢沿用夏历。到了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的政府制定了公历为国历，再将夏历称为古历，公历也称为阳历。所以呢，夏历就是被称为阴历。又因为夏历采纳24节气，以利指导农业的生产，所以叫做农历啦。感谢你。

南部有一种加水鱼，肉质非常甜，过油，而且佫无刺，是十分稀有的。伊的名叫做笋壳，笋壳伊个肉是一丁一丁，亲像笋仔壳同款。有一个好家人正介意食笋壳，所以伊就来顶用一个鱼池饲了真济笋壳。因为这个主人唔敢讲一困就佮食完。因此呢，就特别请一个人来咧顾，并且交代伊，讲伊每天只有要食四只笋壳而已。其余呢，伊要留咧汤后翻熟，慢慢啊食。可是后来这个主人发现讲奇怪，我一天只敢食四只鱼尔，可是呢，鱼池来鱼，安怎会咧少这么紧？一定是看管鱼池的人哦有问题。好好好，我就搁加派一个人来顾了。奇怪就是鱼池来笋壳。确实愈来愈少，主人只有呢，就增加看守的人员。但是呢，看守的人侪愈侪，鱼群煞接得更加更加紧。到最后呢，含一只鱼都无。为什么呢？原来是第一人看管的人，每一工除了和主人四只笋壳以外，伊呢，佫掠了四只，等于剩一个只。后来佫加派一人来咧看顾，这个人也同款掠了四只鱼，等于厝里。最后呢，增加到五人的时阵，每一天就减掉了二十只鱼。后来就一位朋友甲主人来讲啦：“你用唔着人啊啦，你用得少伤害佫较少，你用得多伤害更加多啊。”所以呢，有时候用人不一定就爱多，但是就是爱用得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明军统帅艾森豪常常祝贺安尼讲。我只有领导三个人，为什么伊安尼讲呢？原来虽然伊是百万人军，但艾森豪将军用人得宜，完全授权的三位下属，互因充分发挥所长，拍了一场真漂亮的战争。所以伊讲，我只有领导三个人。由此可知影讲，只要要用人，人手不一定得爱济。不过呢，这个世间上真济人做事都是真够计较。譬如呢，年度计划内总是要争取一挂人员，甚至呢，希望讲钱会当较济，人也较济，什么拢要爱较济啦。敢有想过，咱多济都有帮助吗？有一句话讲，战兵百卒，拢会当拍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所以讲，用人上个重要的就是适当。如果用唔到，人愈济。

反而危害是更加大。看到今仔日世界美国、法国个人也真大，但像日本、台湾土地也无大，新加坡更加更加少。可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考虑来，成绩并无输别个国家啊。可见讲土地大、人口侪，个人是好，但如果土地也少，只要要用人，也要去经营，也可以有真大的成果。因此呢，多甲少不是唯一的要素，用对人做对事，才是成功的关键啦。感谢你。

0: 喂
1: 喂，花医师哦。
0: 嘿，你好，你好，你好，嘿。
1: 哎，感谢你。
0: 哦，安那。
1: 是啊，你的解毒丸。
0: 解毒丸是安怎的？
1: 我脚去抓龙药哦。
0: 脚去。
1: 老细啊，去惊着了。
0: 迄个抓龙药啊，韭菜细啊。
1: 嘿，去惊着脚啦。
0: 惊着脚。
1: 啊，煞去上啦。
0: 就草蛇去摸着脚啦，
1: 嘿啦，
0: 啊摸着脚怎啊脚怎啊起痒啊？
1: 嘿啦，啊一粒一粒啦。
0: 痒啊痒，食咱的阶段食偌久？
1: 即马都食一罐阿未完的，啊都较好啊。
0: 食一罐阿未完就差哦。
1: 嘿，
0: 谢谢哦，感谢。
1: 感谢你啊。
0: 该继续食哈。
1: 好啊，我哥今仔日哥食一罐到位啊。
0: 哦，今仔日食起迄罐你就收掉啦吼。
1: 嘿。
0: 可能都食阶段嘛。
1: 嘿啦。
0: 哦，你住伫迄个大中关新社。
1: 嘿。
0: 大白对不？
1: 哎，
0: 啊这
1: 罗阿河，
0: 罗阿河啦吼。
1: 哎，
0: 哦好好，谢谢。
1: 水管的哦。
0: 嗯。
1: 阮头家啊，伊气管个无好啦。
0: 丁少，你要气管嘛？连血管真是，也唔知啊，怎知啊？血管呢？吼嘿。
1: 哎，我原来在叫伊食。
0: 哎，我见
1: 白了。食了
0: 蛮好哦。再去做门大管嘞，
1: 吼。啊，只拢食你个药啊，啊食迄个西药，讲气管药哦。
0: 食西药就是气管消炎的啦。
1: 惊寒啦，啊热，伤热个胃。晒啦，走路皮皮喘啦，
0: 吃得
1: 较紧又袂晒。
0: 无紧，你要食定三碗，吃得快，穿安怎再去抽块剑，好不？
1: 好啦，好啦。
0: 好，啊，感谢你啊。
1: 谢谢你。哦，
0: 感谢你啊。
1: 好，谢谢。
0: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2: 有人人经来躲避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惊人的会，长期积累子宫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子宫瘤，两周会生水泡。所以那是有经来躲避救家庭，来世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鼻带，产后身体虚弱、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涩、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崩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补血行气，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崩力药、鲁波丸总共有13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崩力药、鲁波丸，另外潘大夫所监制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六角胶，乃有六角冷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六角胶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16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筋骨若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

台湾话伊俗语有一句咧讲，骨力做再趁着好运。骨力就是努力认真打拼，这句话就是讲骨力咧做，认真工作，勤奋用功，再有好运啦。运是一件真奥妙的一回事，无法度人去掠摸，也无法度事先知影。如果会当以人生经验来看，确实有好运甲歹运的存在。运既然是无法度通去掠摸，也难以预知，因此再无法度通求啊。虽然事实甲咱讲，努力认真勤奋的人，并不一定得去拄到好运，而笨蛋的人却不一定得去拄到歹运。不过骨力做，再趁着好运，这毋是无道理的。一个人如果若骨力，必定会有所收获。这个收获准无法度通甲别人相比，但总有收获。而长期的骨力收获也会积少成多，由少积多，这就是贪得好运啦。骨力做的人在长期的努力日夜的用心当中，对所做的行业必定有心得，你会当掌握先机，机会来时阵较袂懵懂不知如何机会捞掉。机会来到就是贪得好运，骨力做的人容易获得别人的肯定和尊敬，有困难的时阵，咱也会乐意帮助伊啊。所谓天助自助者，这也就是贪得好运。因此呢，骨力做再贪得好运，绝非是戆人之事，而是完全符合逻辑与常理的一件事。前面所讲到的，班端的人也会赢好运，但是这种好运是用蛋的蛋来，经不起考验，不是常常拢会去拄到的。而骨力做的好运是靠着实力去争取来，虽然辛苦，但这种的好运可长可久，爱较济未较少啊。因此要成功，骨力做是最首要的条件。所以讲，运是靠家己的运作，运得好就是好运，班端运作难得有好运啦。感谢你。

有两位家一的秀才，虽然文章未歹，可是伊生活真潦倒，两个人环境并无介好，所以两个人见面的时候，互相伫咧消遣。家的秀才就做出一个上联，钱是干戈，伤坏了多少人格。伊就甲对讲，经之一拜，埋没了大批英雄。家就个答讲。四口为堵，内口总需要外口管。一人就甲答讲，五人压线，小人专靠大人压。甲回答讲，逆水本无忧，因风撩面。就是迄逆水本来就是安尼平平，你风一个头，水面就安尼撩。

摇，所以讲绿水本无忧，阴风扰民。一人就甲答讲：青山原本老，为色白头。就是因为青山本来就未老，因为落雪了，所有白所在，所以甲称为白条。青山原本老，为色白条。溪水破山，山破水。溪池穿影，影穿鱼。无色色山，山无色。中河河水，水中河。上声笛声，钟鼓声，声声自在。山色水色，烟霞色，色色皆空。年好过，月好过，断炊难过。就是讲每日饭无继续咧煮，就真正难过。一人就甲答讲：出幽门，入幽门，招待就无门啊！感谢你。

0: 你个彭大夫，
1: 嘿。哦，你彭大夫
0: 哦。哎，你好。
1: 哦，彭大夫，你实在真高明呢。
0: 安怎讲？
1: 我安尼甲你讲，我人安怎尔？你着去加药啊，互我食，加迄滋补丸哦。
0: 嗯。
1: 即卖食了，体力恢复真济啊。
0: 哦，体力已经恢复完呢。
1: 嘿，恢复真济啊吼！啊，
0: 中药，中药。
1: 我即卖来长期保养，要来食啥货？
0: 食滋补丸就当长期保养啊。
1: 好安尼哦。
0: 吓。
1: 也爱食迄个跳舞那边。
0: 哦，食滋补丸，啊，你运气，运气，运气，精神拢恢复，就是你人虚啦。
1: 好安尼哦。
0: 所以你食滋补丸，你运气来恢复啦。
1: 好安尼哦。
0: 有有，你啊做当中保护嘛吼。
1: 哎，对对
0: 对。做土城市嘛吼。
1: 嘿。
0: 感谢，今日就甲到小布啊。
1: 好。
0: 好，感谢啊。
1: 谢谢。
2: 有人客咧问讲，别人的药品会当治疗几多种病？为何黄医师所讲过的药啊？确实无法度通好包山包海，而且咱做一番病理的说明，敢若单单一味酸痛症的发生，就分如血流引起的风湿症、关节炎、气血两虚欠血的酸软痛、骨质退化的神经痛、有血压过头悬、血气大的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症，病理分别无同，药啊你用就无同款。亲像咱潘大夫酸痛的药啊，第一种就是血瘤、血管硬化引起血路循环不良的风湿性关节炎，药酸引起的痛风，也是中风症的这一脚一手袂振动，坐骨神经痛、骨刺、脚腕退化的血瘤引起的退化性关节炎、夹心症等的这，就是属血瘤，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用清血去污血来治疗抽痛。第二种的就是气血两虚、脾胃虚寒、欠血所造成的四肢冰冷麻痹、酸软无力、腰酸背痛、腰骨无力感的熬久筋的这气血两虚、固腰子兼补血的潘大夫滋补丸。如果症状是同款，但是火气较大、血压未稳定，就要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症头是同款，差一个欠血、血压过头低，要服用潘大夫滋补丸。那血压较未稳定的，黏液高、黏液低、火气较大些，爱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兼甲你过肝、过腰子、你脾胃虚寒，就是这味潘大夫养本活力丸。一项是补血，一项是凉血的作用。第四种的就是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食痛风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这，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活骨对养丸。活骨对养丸固钙质，激骨质疏松的痛风症。潘大夫的痛风丸是促清血路、去污血、治疗痛风症、风湿症、关节炎的，爱服用潘大夫痛风丸。另外第五种的，就是肾阳不足、地疏肾气虚、筋骨无力、腰未堪之济，爱服用潘大夫养精健步丸。病理分别无同，症状无同款，用药当然就无同款。亲像第六种的妇人病，经

骨抽痛，赤白带症，子宫虚弱，经期未顺，妇人人经年期会反射杂毛，就是爱服用潘大夫甘蔗崩裂药鲁波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世间的万人代志，拢有大小的分别，有大公司，毛小商店，有大海洋，毛小客楼，有大太阳，毛小行星啊，有大人物，毛小老百姓啊。在大小之间，人总希望要做大啦，无欢喜爱做小。其实小嘛无一定唔好，小的船只会当胜过大粒的石头，小小的一支笔会当胜过千军万马，小小的一点仔火会当燎原千里，烧规山坪。但是一般人也是对大小有别，大的占有大机会，小的呢容易被人疏忽啦。尤其有一挂小的物件，确实袂当甲大来相比。亲像呢，人有度量，有的人度量真大，有的人度量真小。一个人的成功甲失败，往往唔是看伊聪明才智，而是看伊的度量。小度量只是会当成就小事啦，大度量则是会当成就大事啊。人拢希望求聪明、有智慧，但是有的人才华智慧真高，有的人却是一点点的小聪明常识，应该学习扩大的智慧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千万唔通有了一点啊小聪明，就介意得意忘形啊。所以呢，乌豆油是规罐的较未切啦，半罐的哦，切个臭臭掉啦，会闹出了真济笑话。在佛教内面，经常会讲一挂发心。发什么心呢？爱发大心。金刚经内底就咧讲无上布施，无我道众。所以无自性心啊，就是大心。有的人只希望求得自我平安幸福，求儿求女，求富求贵，这是小愿，自然无法度甲大心来相比啦。人有善根，有分大善根甲小善根啦。人的根基大小对做人处事个人真重要，但对修行办道更加重要。大根基的人亲像大树同款，树身真宽大，形态真壮丽，枝叶也真旺盛啊，久住未凋谢，会当避一切风雨之害。相对的，小枝小叶的小树，自力都还阁无够咧，哪会当来有帮助别人呢？所以呢，人总希望爱有大气派，有大风度，不要爱有小家气派，因为小家风度是小枝小叶，未当甲大根大树相比啦。在佛教内面有大乘教甲小乘教这分别，佛陀常常拜示一挂小乘教的人是大业败证，因为因未当发心离众啊，只敢脱离个人的解脱啦，不足为处呀。相对的，大乘心度量的人，亲像《法华经》所讲的大伯的牛车，这就是讲像现在747的喷射机同款，一个载过了百人啊，载了真轻松，在天顶飞来飞去啊，这实在感觉非常的气派。所谓呢，容易坐云升上天呐、啊，伊也阿个厉害的眯目睭啊，大乘甲小乘就是有这个差别。所以呢，宁可立大乘的佛道来做用人，不必立迄个大乘道场来做老师。

有啦，现在是民主的时代，咱重视一般社会大众，也用阮小党小派的存在，小党小派少数人的意见，也有可取之处啦。社会大众人多势众，必有大众所想所归。谈到这个民主，其实佛教最于民主啦。佛教可讲是开民主的先河。譬如讲，佛陀成道时阵，伊就宣言讲，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啊。这就是讲大众可贵，佛陀讲究通利大众，供养大众，大众为先啊。这就是表达讲民意民主的可贵。所以呢，任何时代，咱拢希望少数服从多数，才会当成为国家优良的这传统啊。感谢你。

做人属对，也需要卡斯敏捷，也爱甲当时的环境，拢爱有互相关系。传说中就有某一个秀才，正爱做诗句。有一日去游览石佛寺，凡寺中所有的石雕，还是玻璃啊所写的诗句，伊拢摇头摆脑，伫咧吟诗作对，兴趣真十足。该主持看到了后，感觉非常的欢喜，因此呢，出了一个上联，要来和秀才对下联。这上联就是讲：万下千庄，百日造成十佛寺，就是一万块下，甲一千块庄啊。一百日来造成十佛寺，所以讲万下千庄，百日造成十佛寺。秀才想真久，想未出下联，就感觉非常的见笑，就落山。飞到途中，经过四平桥，看到有一只船经过，船上就有一个人伫遐咧划船头，两个人伫遐游乐，触景生情，心血来潮就吟出下联：一船二乐。三人游过四平桥，伊用这个下联对了后，立刻就倒转去石佛寺，将下联告知主持。主持者看了后，也非常的赞叹有加。这个诗是真有意思，而且我搁重讲一遍：万下千庄，百日造成石佛寺；一船二乐，三人游过四平桥。感谢大家。

0: 发财屋。
1: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这里是湖口，我靠，我姓黄，
0: 好，
1: 黄男子。因为哦，我身体酸痛哦，
0: 嗯，
1: 就是一电天呐、啊，就好像方向盘一样，你看那个天一变，我马上就痛。
0: 哦，是正啊。
1: 结果这个太阳出来了，它不痛了。
0: 嗯。
1: 就每天这样很难过了。
0: 嗯。
1: 我有听你那个收音机真的很享受了，就听你说一些故事、哦、教导人家怎么样，
0: 用
1: 你的药方啊，实在很难得啊。结果我就想说试试看了，试试看哦。那个小姐姐说你不买大瓶的，我说我先吃了，我听很久很多年了啦，这个痛的已经可以说是受不了了。结果我就订一天的11点多打电话订的，第二天。

0: 上午就寄来，我就马上打开来就是啊，是我是把它剪开来啊，剪开来泡在那个杯子哦，泡那个灵根水啊，灵根水加哦，牛皮安达拉来啉呢，比较方便，
1: 也比较快。
0: 也比较快，我一天就吃三次啊。我现在好一点了，我就吃两次啊。结果我就出去跟我的那个一些太太朋友讲哈、哦，我说哈、哦，我有个好消息呀、啊，什么好消息？我说我吃那个跑大夫的那个药哦，他说那你电话给我，我说可以呀、啊。给你呀、啊，不晓有没有去给你订，我
1: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结果知道到现在哦，都没有酸痛过了。我还是照常吃啊。
1: 对对，谢谢你的介绍。
0: 哎，还有今天哦，我的前母哦，我查某囝伊大姐啊，他就跟我讲说，哎，无你甲我买啦，甲我买吼、哦，你只寄乎我。他就说，啊，恁查某囝这么凶，笑白白。我说他现在去哪里？他说去日本。我说那这样好啊，我给你订，等他寄来，你信不都要不会等来啊？五号，我讲我包你五号，我很有用啊。还有我吃这个痛风丸，连那个眼睛都有连带关系呢。
1: 对，
0: 还有我要请问黄大夫啊，就是那个耳朵叽叽叫，叫很久的啦，好几年的啦。那要吃什么？
1: 耳朵叽叽叫，吃肝胆丸。
0: 肝胆丸哦。
1: 哎，对，吃八颗，饭后饭后。
0: 后摆会停。
1: 哎呀，你吃八粒叫啥东西啊？吃肝胆丸。
0: 我那个快吃完了。
1: 那你两种药，一种换钱，一种换货。肝胆丸要换货。
0: 它的时间要距离。
1: 一个小时就可以。
0: 一个小时。
1: 哎，对。
0: 哦，真的哦，我好像中奖了。
1: 中奖。谢谢了，谢谢了，
0: 非常感谢你，
1: 谢谢你了，谢谢
0: 了。哦，要做千年万年救这个天下的可怜的那个。
1: 感谢啦，感谢你的额的称赞啦。
0: 是真的啦，
1: 真的不敢当啦。
0: 夸奖啦。
1: 嗯。
0: 哦，那个，哎，太好了。
1: 谢谢啦。
0: 哦，黄大夫就是你本人是吗？
1: 对啊，对啊。
0: 哦，你寄这个哈、药厂的介绍哈、我都拿去给人家看，我说这个是真的是政府认定的那个药厂啊。
1: 对啊，对啊。
0: 他说哦，是哦，我说。就是啊，太好了，感谢彭大夫，
1: 谢谢
0: 你，
1: 感谢感谢，
0: 哦，
1: 感谢。
0: 我还会再介绍，
1: 功德无量啊、
0: 谢谢你，
1: 好，谢谢你啊、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一个人的为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敬，除了道德学问以外，风度也非常的重要。咱有时阵看到一个小兵，感觉伊有大将之风；看到一个上会员，嘛感觉伊有气度非凡，无输一个当署长。在美国的机场，常常看到一挂新书因，感觉讲因杂志八九，拢有当总统的这个材料啦。不是因为因体格真宽大，而是因为伊对细汉的养成，在公共场所、群众所集之处。所表现出来的这个风度，让人会赞叹及尊敬啊！怎样才是叫做风度呢？一个人小寡较无用一点啊，阿得安尼手忙脚乱，一句较无介意听的话，马上就气急败坏。平常时啊，走路显得真匆忙，讲话总会感觉虚浮不实，让人感觉讲伊是急躁不安，无够沉稳。所以呢，禅门内的修行，就是叫人爱调节气色，爱心平气和，唔通心浮气躁，或者呢难行大气了。有一挂女士常常在大众之前，你还情况假错，确实无妨。

多啦。啊，嘛有一挂男士呢，动不动啊，就是在人的面头前，整个面红耳赤，这就是无风度啦。咱看一个有修养的人，在任何危机之前，拢会当安然自在。这种风度，会在无形中让人佩服。人的语言可以表达内心的地位甲幽默。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别人的话，伊无介意听来讲，但伊嘛是哈哈一笑，绝对袂讲恶口相对啊。讲到这个恶口骂人，连刘法院遐立委啊，经常哦做一挂不良的示范呐。有一挂立委哦，动不动啊就弄刀啊，骂啊大细声，言语哦咄咄逼人呐。中国有一句话讲，有理不在声悬呐。所以呢，讲话的风度也非常重要。做人要有礼貌，尤其甲人伫咧讲话，出言吐语就是爱得体。有时阵适当的奉承，无可厚非啊。但是如果过分的巴结来咧讲破，不但有损害到自己的这尊严，也会降低家己的这人格。所以做人要保持自己的风度。有一个人真无骨气啊，咧大人物的面头前，就来曲中安尼献媚，咧互相计较，就是好野人的面头前奉神救人，迄种模样，互人会强要吐。有可能啊，有一挂大人物欢喜别人对伊曲中献媚，但是呢，一个人为了要奉迎来拍马卡村，无顾着自我的尊严，迄就难以令人对伊相敬以礼了。有风度的人，讲话拢是正正派派、老老实实，没有花言巧语。所以呢，经验一力丰富的人，一般人在伊面前，只要讲了几句话，这个人的人品、操守乃至道德学问有偌济，马上就拢看啊真清楚。所以人咧讲一句话，咧讲行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吹一个鬼就看到伊脑筋啊。有风度的人，讲话拢是义气哦，慢慢啊来，言辞文雅，以无伤害人为原则。假使一个讲话性气凌人，失去君子的风度，迄就是可以有钱有势，也未得到别人的尊重甲人言呐。所以自古以来，重要的人物拢是以德服人，而唔是以气势咧压人啊。傲慢的人无有风度，偏激的人伊嘛无有风度。所谓风度，在谦虚、自强、豪气当中，就是温文儒雅，才是有风度啦。风度也是一个人的气质，对行为上表现出来的气质。有风度甲无风度一目了然啦。所以在社会上，想要提升家己，必须要养成高雅的风度。啊，那无吼，难以让人尊敬啦。感谢你。

一般所有的土地公庙的庙口都有写对联，是有够多。但是呢，要像台北县的石碇乡有一个土地公庙门口的对联，虽然这意思是真浅俗，但是你甲想啊，真来呢，真正是气味十足。上联就是写讲五公公十分公道，下联写为李伯伯一片布施。看起来这个联好亲像家常便饭，淡淡淡土。可是要写来，确实不是简单的代志。所以看花真容易，但是要绣花就真难。所以土地公庙落这句上下联，确实真有意思。五公公十分公道，李伯。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亲子。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
9: 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谈婚男的高路的愿望，

对了，妈妈对人讲你是我的小妹，你一定感觉奇怪吼。事实讲，像妈妈这款的软弱的女性，一世人干那我靠唱歌的女人，除非这以外，要什么头路好做嘞？你也所知影，妈妈只爱是恁爸爸一个人。既然无恁爸爸，我只好靠自己，靠唱歌。唱歌总爱靠歌迷，为着唔愿让歌迷失望。对了。

对啦，妈妈用粉用胭脂暗砍着面上的妖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不管别人安怎想，妈妈只希望你相信我，了解我。

心呢？你的心里有一个真漂亮的新郎啊！不知当时这款的情人啊，真正来到，不是一定会到，哪到？

妈妈歌星，百年台湾古早味。今仔日甲朋友分享鸡卵牛奶冰。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真流行食牛奶冰。迄是一种先将冰该踹油了后，掺牛奶、掺鸡卵，结果一直该拉，拉到伊发起来，诶，一种冰品。食起来绵绵凉凉，但是伊真紧就扬起呀。甘在嘴内有淡淡的牛奶香加鸡卵香。真可惜，这种鸡卵牛奶冰现在好像没人会做啊，因为这项冰不但要保持新鲜，而且这冰的定度也要达到最好的状况才会好吃。那内行的人客都会现场排队，等头家做好了后就马上吃。来说这鸡卵牛奶冰头家的做法，头家通常会将刚才打发的冰放在一个保温桶内底保冷，这种特别制作的保温桶，这种桶爱吹较快。头家那是用汤匙啊，用冰出来较方便。鸡卵牛奶冰比即卖双麒麟搁较香，搁较油，而且搁较绵。不过因为真紧就扬起啊，所以通常是放在杯啊内底来杯。人客是用碎机汤匙啊扬出来吃。在迄个年代，这鸡卵牛奶冰算是真高级的。如果面顶搁放两粒葡萄干，安尼就搁较受着欢迎。迄种冰冰凉凉的滋味，在热人正经的，互人心凉脾都开。

0: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罗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
1: 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会用摕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
0: 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
1: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0: 真适合用来做管阮的料理，参照煎这料理方式，
1: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最爱是你。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只吃一粒就好啊，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息。咱的成分除了八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来得得到部分的应用。安尼，咱这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应用。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有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无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冰箱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速啦，蔬菜水果落去脆脆的加速，维生素 C 丁丁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未少的朋友若是压力大、心情较歹的时阵，就习惯来啉饮料。这饮料吼，搁着爱掺糖，卖食甜的吸收啊。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在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有可能搁较会出现着负面的情绪。新丁代谢科的医生就会讲。甜的食物安慰效果可能是真的，高糖的食物虽然能够带来满足的感觉，但是也有可能让部分的人饭后的血糖就参像坐云霄飞车同款，念一关念一家颠倒会让吃饭饱了后开心注意力落降，更会想要再吃四小时。就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观察50名八名长期的使用连续血糖监测的第一型的糖尿病大人的患者，发现血糖若是维持在正常的范围，时间愈长，悲伤忧郁的情绪就愈少；高血糖的时间若是愈长，就愈会出现负面的情绪。那是长期习惯靠高糖的饮食来舒缓压力，让血糖常常是不稳定的，这有可能会增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这主要是跟神经发炎、肠脑轴失衡才有关系。因为血糖若是不稳定，常常高常常低，以所产生的氧化压力有可能会引起到神经发炎、认知功能改变。如果过长期过量来吃甜的物件，有可能会改变咱肠道的困脏甲肠道相关的功能，进一步来影响情绪调节的能力。要减少血糖，无问上好的预防方式，咱平常时用的片面空腹来吃甜的物件，也是啉甜的饮料，每顿应该先吃有够的两杯鸡加蔬菜，最后再搭配适量的淀粉加全谷类，这都有帮助增加饱足感，让饭后血糖升高的速度会较平稳。

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药。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阮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每天困醒，康巴来吃两粒诺丽酵素，帮助代谢，帮助排便，来做体内环保，调整体质。这一罐是990元，服务电话来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另外。

朋友若是有鱼油的需要，公司叫速力通鱼油。咱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不但有来自加拿大无污染非常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 EPA 和 DHA 是黄金比例3:2，这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有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这一盒是1680元，一盒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林秀奇的中红，继续来安排庄正凯、杨静合唱的《相逢相思泪》。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非常的感谢哈，欢迎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哈，秀清，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爷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哈。你若讲拄着咧节日啊，是讲哦，老拜了拜六时啊，礼拜，你来看卖迄庙口哈。我若等于家人，我吼未我去庙口，若要去吼，平时来去，我平时喊你等于家人，若等于就是拜六礼拜时啊，吼。啊，像咱拢唔敢等于人足济啦，拢就讲安尼吼，啊观光客啦，啊外来啦，哦，啊庙口都一大好食好食呢啦，吼。啊，像讲达达啦，咱家讲迄猪脚就好啊啦。哦，迄猪脚吼，嘛真有名嘞，有诶，哦，迄撑落到着，哦，安尼连迄骨头都讲要甲伊剥落去，哦，迄气味真啦，啊，不过有迄个常常咧食人，我真系最近这猪脚这味奈拢无同，食落去那脚是洗无清气，那就怪味啦吼。原来啦，因为即卖因迄个家族啊经营吼，经营款甲着理念无同款啦，偏偏讲吼，同一个店面啦，同一个店面都有两口罩伫经营啦。一个是第二代啦，甲着第一代的阿孙啊啦，因伫个吼，卖这个猪脚啦，啊，唔是讲吼，拢迄落因拢伫个卖，伊个有分嘞，因为刚去打嘛，啊，这个月是单月啦吼，啊，这边的吼啊来伫个卖，啊，上月吼哇，这边的吼来伫个卖，轮流啦。轮流啦吼，啊，因为每一个人，因这两组的人做煮食方式啦。哦，迄气味有影无同咧，无同啊！嗰个分量啦，分量吼、哦，比如大地、细地啦，啊，当然价钱就无同啦，吼、哦！啊，最主要啦，迄、那个气味吼、哦，为讲食出来，那敢那呢吼，甲以前迄个味无同。哇，迄有影咧老祖古的，今晚话少年啊，话电话吼，安尼第二代甲阿孙啊，即代滴个吼煮食吼，都气味都随食出来，你好厉害，好厉害啦吼！哦，因咧低卡吼。你咱咧，咱咧炖起来吼，哦，迄个汤啊，哦，啉到到底真香嘞吼。哎、哦，那白色唔捌食过，哎，猪脚那白，嘿嘿嘿。哦，鸡蛋苗靠我苗就是白啦，吼、哦。啊，像咱卤猪脚，卤猪脚就掺豆油，所以乌乌啊，食起气味无同啦。那阮吼，可能是鸡蛋人吼，迄、那个卤的猪脚吼，啊，拢个拢无掺豆油啦，啊，水下较济，啊，下一寡土豆。哦，落去安尼炖嘛呢，吼炖啦，吼哦，迄、哦那个汤落去足好啉，迄汤头，这样猪脚的香味，所以吼、哦，那讲啊，开一样。

处理的吼，诶，汤啉了到底真香，哈，底下迄肉吼，食得安尼 Q 弹安尼吼，啊，当然啦，川落下一代吼，啊，底下煮食吼，无怪有诶，即奇怪，那怪味怪怪吼，经营无同款啦哦，买底下，无咱叫安东哥，搞咱买一串一出来啦吼，安东哥也去买底下吼，买啥物卡？感谢朋友收听，咱下那开讲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安东哥买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在讲哦，讲咧欠钱就遭主顾啦，那有安尼，其实嘛是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啦。哦，咱在讲吼欠钱遭主顾，一句话就是讲吼，有在做生意的人啦，爱互人小呢吼，写互人欠啦。啊，但是最后吼，啊，这个人客啊，煞无要过来搞我高官啊呢，无要搞我搞捧场啊呢不？哦。因为一家吼，头家一家偷工，哎、欸、呀，你顶边欠也冇小钱一个，惊人偷啦吼。其实咱本来做生意都爱吼，有迄种互人会写、互人欠的这个准备啦，爱有这个心理准备。吼、哦，啊，你同意互人写、互人欠，讲正经，这嘛是一个好意啦，对不？互你方便啊，你袂使讲互你方便煞随便的吼、哦，结果好意煞造成家己的损失啦。讲起来嘛是无道理，对不？吼、哦，确实无道理啦。因为呢，人讲欠钱遭主顾，这句话虽然来讲吼，这种好人吼，真正要哭也唔得，要笑也唔是吼，这种现象。但是最主要吼，你看人家老祖先吼，就伫甲咱做生意的人吼，一个提醒啦，一个提醒啦，吼，对着讲阿边那做则未去吼，安尼防欠钱，阿个做主顾个遭遭去吼，你安那呢？吼，边那做则未安尼欠钱遭主顾。其实吼，你若讲开店做生意，你都真明确吼，谢绝失欠吼，无不用欠下。你看即马啦，即马做者店咧边店管吼，拢冇大工吼，即、這个谢字啦，谢绝失欠吼，啊有诶下工吼，请先付款吼。所以你若讲想要来讲写要讲欠诶人，一看到了讲啊，即间吼未通未通吼，自然就啊无转来吼，我头啊啦。说不定你看你安尼就损失一个人客，但是嘛，一旦讲片面讲吼，欠钱遭主顾，所以这四个字吼，加加减减啦，哦，一旦讲片面，无论哪讲吼，像咱哪讲有熟悉人啦，你讲哎呦，我无方欠，我方写，你爱先立钱，加加减减啦，会去伤着感情，这对着讲吼，熟悉人来讲啦吼，啊，咱第讲吼有写吼有欠都爱有还啦。啊，你哪个要搁欠吼，就袂讲真困难啦。人家讲吼，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你要欠嘛是同款啦，对不对？哦，啊，咱这抓无方便，小欠者，下一抓来小限定抓吼，先互清就对啦。啊，如果哪讲过期吼，一定要甲你写吼，啊，无你安尼啦。哦，你要过来写第二遍时阵吼，啊，你头一遍啊嘛挂者小清清一个，小还一个，对不对？安尼上袂当减少家己的一个损失啦。吼、哦，啊，过来咱爹讲吼。当写吼是，也是讲吼提现金啦。有的是用写，有的是用提现金，爱看管人啦。当然，然后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咱都唔惊伊甲咱吼，甲咱欠，甲咱写吼。啊，但是呐，看伊那个也不是你地崩子啊，这边呐要搁写，下一边呐要搁写，你都会考虑啊，会考虑啊。说不定吼，咱的认为讲安尼做足无人情味啦。有影啦，是无人情味。啊，我咧做生意，甲你吼讲人情味，我是为了要趁钱咧，为了要趁钱啦吼。一边人情味啦，未使过第二边啦啦吼，所以未使甲着人情味吼，难做伙来讲啦。啊，那无吼欠钱遭主顾，遭主顾啦吼，规辈咱家己生意吼，无倒去，安尼啥物人要甲你可怜啦吼？你讲是不是咧？所以第一你讲一句啦吼，欠钱遭主顾。

这样看人的顶头做老一个吼，什么乐器拢有，琴啊啦，月琴啦，吼，本达迪啦，咱都听一首歌讲七里香啊啦，哦，讲到本达迪吼，我讲迄本达迪啊，迄个乐器是啥物物件？哦，原来就是叫做唢呐，哦，原来唢呐台语就是本鼓吹啦。鼓吹啦，等下本来滴滴答答啦吼，阿哥那讲个顶头嘛，迄度乌流上光吹啦吼，伊都一首歌吼，咱都要听啊，单雷也没有单雷啦，是七龙啦吼，甲陈思安所唱吼，七里香啊啦，咱都吼伫讲这个地卡啦，吼，家人爱庙口的地卡吼，一进入名啦，阿达今嘛吼，哇，第二代啦，啊，同一个店面啦，同一个店面吼，有两口罩伫个经营啦。哦，两派人马啦，哦，拢因第二代啊，甲着是第一代因安孙啊啦，吼、哦，伫个经营啊，这个因吼、哦、算是亲戚啦，这两组是亲戚，同一个店面两组亲戚啊，因轮流吼、哦、轮流来伫个卖啦，哦，徛位吼、哦、是这组的，啊，上位是有另外这组的，所以你若讲吼啊来伫个只食这个猪脚，哎，奇怪，啊，那今仔这个气味，嘿，甲下一个月来食那气味无同款，啊，多只气味较好食啦。为讲，嘿呀，这个味较古早的味都完全无同款啦。主要就是讲吼，伫住的人啦，吼，伫安尼长厝的人啦，无同啦，无同啦，吼。迄汤头啦，有诶，拢敢若较无一点浓郁感来讲，迄汤头较正啦。啊，你底卡是讲卤料，有烂无烂啦，有 Q 无 Q 啦，吼，有所差别啦。哇，阿达吼，迄头一代个原来创办者，你迄个功夫无少安尼拢传落来，吼、哦，你传落什么人？啊，主要就因咧第二代吼、哦，有就是啊，因咧算个外甥女啊啦，吼、哦、外甥女啦，啊第一代因咧安孙咧来叠花啦，啊多一个看影片，都功夫放落无放啦，查咧食啦吼，啊就来看讲吼，高官的人客啦，你来叠食。迄、那个滋味啥款？吼、哦，甲以前吼气味有同款。讲吼有记者去访问吼，就要来食的人客讲，哎、欸，食到这滋味啥样？嘿，食落来敢那一个安尼吼，一个敢那青青的味啦，吼、哦，嘿嘿咸啦，一个咸的味啦。啊，底卡是洗无清气哦。一种的这个处理吼，处理冇关系啦，处理哪关系？啊，那食惯些人讲啊，底卡是白。啊，那头一遍食的人吼，像有咧笑咧，哎，这个猪脚，这个猪脚怎么是白白的？看到吼都未想要爱食啦吼。其实我讲，我嘛是拢食白色的猪脚。我咧记我以前吼，哇，哎嘛，几落十年前，爱真的是吼，捞猪脚来啦。啊，我咧是土豆，是土豆落去炖嘛咧，炖爱讲炖猪脚啦。安尼哦，炖到偌久咧，香味拢出来呢，迄、那个胶质拢出来呢，哦，迄、那个汤头咧，我尼啊香呢，很浓郁啦，吼、哦，好食。啊，要摕来请同事食，哎呦，看着白白的，好可怕，跟他无好食款，吃看看啦，你食看啦，哦，安尼吼，食一嘴了，讲，真的好吃呢，有迄个 Q 弹啦，吼、哦，所以你看吼，迄、那个底卡都是白色的。啊，我来食惯些啦，吼，就是白啦。啊，像咱有咱一般吼，卤猪脚啦，卤猪脚，卤猪脚就是讲伊一个掺豆油啦，啊，个啥物配料配方啊，吼，人个所以毋知讲吼，每一搭咧做生意因食物件吼，啊，人讲啊，你咧掺啥掺啥，吼，啊，像咧龙哥来讲，咧掺豆油啊，掺虾啊，掺这啊，啊，个一项闭关吼，迄、那个特别闭关都未要讲出来，啊，功夫对无，功夫讲破都唔得啦。对不对？做生意嘛，就老一步啊，拢讲讲出来，拢压压出来吼，都大家你都做一个感觉，生意都影响掉啊。啊，所以有看波啦。啊，但吼在底下这里哈，你看波是老什么人？哈、啊，最主要的拢两个两派人马在经营啦，吼，啊，拢家己的亲情，家己的人啦，啊，唔知什么人当得到真传。啊，主要啦，那然后习惯性。

就好啊啦。好、哦，安尼个单位啊，人客伫个食，骨头拢配配哦，配个涂骹，涂骹冇人伫食呢。什么人？哦、我教一阵，以前我就看有教，今麦可能吼、哦，准备过一个物件，你讲吼、哦，你骨头在配向遐，卖配个涂骹，卖配个涂骹，无吼，拢会生一挂教来啦。吼、哦，咱来听这首《优雅期》。

迄休困日啊，拜六礼拜四啊，夜市啊，人山人海，吼啊，公景地区啊，风景区嘛是同款啦，人济啦，吼，哦，啊，那当休困日啊，大大细细带出来来行行啦，啊，出来行行，心情嘛计真好啦。好，你讲是不是嘞？哈，啊，秀晶在家陪伴大家啊，安尼垃圾又在转开，哈，啊，有一点声音陪伴你，好，感谢大家啊，那第一听啊，带你轻松快乐，哦，最主要听一下，秀晶感谢大家感恩，西莫林按住西，好，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讲吼，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哦，食好小辈介绍，跟他讲哦，出门啦，今晚免麻烦人，人招一个啊，讲要去对啊，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免麻烦人，行东往西，背管路基，足自如的，足自在，安尼足好个啊，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還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有朋友来伫遮，一罐渐渐有感觉，一罐有差，就是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啊！加上咱要有耐心。

金。好、哦，你看，哦，安尼行东往西，爬悬落低，啊，无你看，屈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啊，有当下感觉咧磕磕，所以朋友，这种情形你莫搁拖，莫放回，不要无紧，好、哦，莫搁扛啊。两早你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事后咱在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好、哦，选用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感谢大家哈、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甲咱的时段，甲咱这大兄大姐建议，你暑假搁加来吃啦。纾解这无同款嘞，咱来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纾解是胶囊液体解，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解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能够微分啦。好、哦、啊，关心咱这大兄大姐补充啦。加强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纾解。好，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您啊，恰恰。

艾琳娜恰恰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哈，咱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像上类嘛是同款呐，啊，当年啦讲个中原普渡啊，吼嘛是拢个野贵箱的啦，哦，感谢大家哈，主要咱有信用有顺。就拢老长种，伫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爱用酒母啊炸，而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用厝跟他油，每一朋友讲吼，即马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啊，咱家己有迄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好，厝跟他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所以你家看，即个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啦。啊，你若去吼，买到无纯的，讲到套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哦，迄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我信赖咱这款啦，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啊，咱廿几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六罐，哦，六罐2900元，啊，已经吼拢、哦、用迄个礼盒装啊，两罐两罐。有有迄个礼啊，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赶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大家那家规箱，因为中原普渡啊，大家拿碟传啦，吼、哦，拢家规箱诶。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哦，咱的老树橄榄油，吼、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另外毛葵花油，吼、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吼、哦，这个高温的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吼、哦，拢同款，内面底吼拢两罐两罐内啊装，啊，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拢玻璃罐啊装的哦，啊，玻璃罐拢较深色，因为较深色又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好、哦，要注文葵花油，吼、哦，还是讲要注文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嘴食面，咱的朋友拢够顺顺呢，吼，即马拢安尼120包、230包伫个注文啊啦，主要咱这个荷塘的话，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吼、哦，那微光一个济，头一个啊甘一个，吼、哦，咱的酵素软荷塘，一包130元，内面得30粒，吼、哦，啊，另外嘴食面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我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一包13000元。哦，啊，佮有水来啊，佮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啦。哦，然后有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水梨膏、水来啊，佮一罐400元。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在交代欢呼。感谢大家勇敢的男子汉。

常欢迎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滴听哈，啊来做一下广告啦。我首先得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哈，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哦出来面对咱扛一盒吧哈，多多细细啊，哦食饭饱，掏一包来吃，补充好菌啦。咱只要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讲咱这有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足侪啦，这拢是好的菌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好、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都是针对这方面，哦，啊，当然你拿有要注文咱的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哈、哦，880块，提三盒2500块，哦，大家拢在补充好菌，所以拢这边哦，三盒在注文啦。好、哦，咱的益生菌哈，啊，够其他的产品，好、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够这里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好、哦，这长效型的，啊，够来咱这里哈，鱼油，速力通的鱼油，一个纳豆，最近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心所爱的人

0: 好请客。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涉毒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2: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哈，我是秀清。拄只听众朋友伫咧问啦，讲咱顶一点钟哈，啊秀清播迄地吼，霓虹的歌啦，吼，什么歌名啦，吼，烟头啦，什么烟头，烟头啦，哦，出尊烟头啦，哦，声音的音啦，哈，雄雄讲出尊烟头。音头啦齁，出在是春木献杰齁所唱的好听齁，啊也这几条首歌拢未歹听啦齁，啊个一个搭我雄雄说未见什么欺负啊什么会齁，等你再过来安排啦齁，啊有没有一条那个齁，啊爸爸的海这样齁，啊不是客厅的唱啊妈妈齁，这是红颜红唱老爷海拢真好听这曲啦齁，啊这就是这个春木齁献杰所唱啊等多啊齁，顶一首齁顶一点钟安排叫做出尊音头啦齁。那个咱的朋友讲齁，我讲我不到会听啦，啊不到听你听多位啦齁，是因的顶啊听还是下啊听还是正边听倒边听，你要分得清楚啦，然后我不到听不到听齁，啊你若讲听正边齁，不到会啊齁，那正边那个咱讲齁无当啦齁，无当伫咧听啦齁，咱一般认为讲齁无当啊是一个无路用的物件齁，一生讲无路用齁，咱讲无当炎啦，无当炎齁叫做阑尾炎啦齁，阑尾炎啦齁，这是种齁比较接看一种这个病，但是齁嘿一般的什么会所才有呢，嘿红颜较未啦，红颜较未讲有这个无当炎啦，咱讲齁这个无当炎齁在咱大肠头前啊，较头前那部位齁，那个无当尖尖的所在有一个差不多齁十公分啊碰出来这个物件齁，是叫做阑尾啦，阑尾啦，就咱个无当啦，啊，因为伊这个阑尾外形吼，又有长长吼，跟那一杯糖吼，一杯糖向下安尼垂落去啦，垂落去哦。第一扎吼，一般人认为讲啊，这阑尾啊，伊也无什么任何功用啊，吼、哦、啊，结果吼、哦，人怎么发现讲，原来阑尾吼、哦、有迄个免疫的功能啦，无当有免疫的功能，有迄个免疫的功能。所以咱来讲吼，咱讲无当第一听阑尾吼出现发炎的时阵啊，无当炎啊。好，咱叫阑尾炎啦。好，咱一般咱就讲吼，无当炎，无当炎啦。吼、哦，一般认为讲吼，啥乱奈无当炎，啊，都迄个咱讲吼粪便啦，吼、哦，还是讲细菌啦，还是讲病毒感染，吼、哦，等等啦，拢集中吼，伫、哦、这个无当尾啊，即阑尾这个所在啦。啊，所以才造成讲吼，啊，这个阑尾受到细菌的感染。所以唔管讲吼，任何年龄层啦，拢会去吼丢掉这个吼。无当炎、阑尾炎，所以我们才讲吼，啊，你那底吼不多听听到位啦。吼、哦，一般这个无当炎吼，较未讲出现在红颜的身上，大部分拢在吼十几岁啊，吼十几岁啊到三十几岁在青少年期，吼、哦，这个抗战这个会所吼，较有这个吼无当炎啦。啊，关系讲咱这个讲无当炎、阑尾炎的症状吼，一开始的时阵哦，一开始的时阵在咱的不多顶啊。巴肚顶啊，这个所在出现了会疼，啊，佮有当下会想要吐呢，啊，有会吐出来哦，啊，佮有小可讲那个发烧寒寒安尼啦，啊，尾吼疼啊，吼会转到吼这个阑尾所在，就正边下啊，巴肚这个所在，吼，因为阮都在讲啊，一开始的时阵伫个吼巴肚顶啊所在出现的疼，啊，所以疼个一直缩。

做做听到尾啊，吼，才伫这个正平正平这个腹肚的所在，磨肠炎啦，渐渐渐渐疼，愈疼愈厉害，吼、哦，尾啊就变成无多忍耐，吼、哦，迄种会疼啦，当时吼会想要吐，啊，佫会吐出来，这种症状蛮增强，吼、哦，一旦你若讲吼，炎滴去吐想吐掉吼。啊，拖慢治疗啦，吼、哦，对吼，造成吼，迄、哦那个毛囊去劈开，哇，哎那劈开就不得了啊呢，都惨啊呢，因为内面底吼，这细菌啦、啊，迄种肠啊内面底啊，这物件，就劈开了走出来吼，走去吼，咱的腹肚吼，咱讲腹腔，走到腹腔内面底，就引起吼，这个腹膜炎，腹膜炎一严重呢，也嘛引起吼合并症这种危险呢。所以如果你讲腹肚底疼吼，腹肚开始疼发作时阵啦，吼你唔通忍耐，先想啊，看卖讲到底哦是什么部位，赶紧吼接受着诊断，这是上个重要，上个重要吼。啊，咱都要讲啦，有诶人讲该处理掉吼，就处理掉吼。啊，咱都要讲这个毛囊啦，阑尾虽然讲有这免疫功能，如果你若讲啊，就听讲呢，医生讲就切掉吼，诶、哦，挂迄个毛囊啊，吼、哦，那挂掉了吼，嘛未讲出现什么吼、哦，什么诶怪怪无爽快所在，未去妨害掉啦，吼、哦。讲咱朋友吼、哦，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哦，啊，就是讲比较较接看到，但是咱佮讲吼，那腹肚第一听，你也知讲吼，听到位痛在哪里呀、啊？吼、哦，安尼才知讲哦，啊，原来食歹腹肚会疼，还是讲吼，哇，迄毛肠吼，腹肚边毛肠第一疼，哦，毛肠疼都爱注意啊，吼、哦。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咱来听这首歌曲《出棚》。

梁山的这首《出棚》。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哦，啊，秀清白歌哈，来娱乐来讲好听啦，哈、哦，感谢呢，感谢哈。啊，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啊，咱滴广告介绍产品，嘛拢真实在呢。秀清嘛，感谢咱好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西摩林安主席，咱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尤其咧做生意的人拢知讲哦，哇，葡萄糖胺吼，做一个保养啦，尤其有的朋友讲哦，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过安尼吼，扎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人讲咧苦啦、硬啦吼，同款啦。尤其咱若讲安尼苦吼，苦甲袂滴落去吼，伊就安尼出门啦，哦，出门安尼想要找一下便所吼，真正会比较比较困扰，都爱个拣，还个拣便所。我伫讲去讲道理讲啊吼，我去迄个博物馆啦吼，啊伊迄度查某便所啦，啊都有四间啦，两间苦的两间坐啦，两间苦的门开开都拢无人吼，啊结果就阿送你入去，就个点啊，哦，落来个等就对啦，想诶遐无人啊，伊讲无啦，我要找坐便所啦。所以你看嘛是这方面啦吼，所以咱来讲吼，葡萄糖胺冰下做一个保养，你看。行东往西八关路去，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青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对咱的产品，吼安尼就有信心。啊，咱家己嘛爱有点耐心，有诶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有感觉有差，安尼都对啊。哦，咱的葡萄糖胺苦如三面，哈、哦、啊，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搁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啊是讲咱运动量大，啊是讲吼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啊，爬山咱拢知影，会上架、落架，迄、那个架看外架，吼、哦，因为咧落架拢吼。足吃下来啦，跟那里打洞啊嘞，所以唔是讲吼，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冰下一个保养，吼，在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他讲出门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出门免麻烦人。葡萄糖胺苦乐三米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你暑假还佫加落去食呢？无同款啦。好、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输钙还输钙，咱有血压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捞一条，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就管9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客厅啊，这首妈妈哈，主要曲啦，曲好听哈。你看安英红嘛，唱老野海啊，哈啊，阿个霓虹的呀，哦，伊原都是这个春木献吉唱的呀，父亲的海哈。就好听就是安尼啦哈，秀清嘛，那音感哈算嘛是哦，一个报价这里哈，这里曲就对啦，这是要好听啦哈。我咱今嘛都过来听这段霓虹的歌曲哈，啊，春波献给所唱的哈，我感觉这首嘛是未歹听啦。好，朋友声款，朋友声款，听看卖啦，声款啦哈，啊，歌名小报一个啦哈，北之鱼书丁哈，北之鱼诗丁。

好听啦，好听，好听，讲拍谱啊啦！哦，阿达，感谢朋友这波那底听哈，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个抽跟他有，咱的朋友拢跟他按赞啦，哦，啊，按都要起都要赞啦，都是电话卡来啦，卡来底注文啦，跟咱娱乐啦，哦，咱介绍产品啦，啊，朋友呐，要跟秀清哦注文欢呼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啊，我今麦是要来广告咱的抽跟他有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主要咱这个有纯啦，100%纯呢，这拢是老长经的呢。哦，第一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咯，迄手工是较高工，较未讲可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主要咱这样焖起来吼。啊，你用什么油？我用初跟他油啦，啊，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哦，最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诶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诶切吼嘛较好切，后边咧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咱即款初跟那油，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尤其三不五时啊，沙米啦、沙青菜啦。哦，啊，这款炒干啦，油都来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哦，直接倒落，唔免讲哦，定烧油锅去烧一两面。哦，咱凉拌呐，哎，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是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朋友，选用咱介绍的，哦，咱这个炒干啦油，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也贵香的。哦，啊，中原普渡要到啊，有大家哪底传啦？拿碟传哈，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加几箱较少，等于5罐送一罐。啊，咱内面得拢已经吼，迄个也装新个哩吼，啊，装好势，2罐2罐，吼，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佮实用。好，感谢朋友，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的，我们是讲大桶进口入来，佮分装的，唔是哦。好，啊，咱再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那个有分较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吼、哦，咱8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哦，咱的朋友们爱听蔡健南的歌哈，我过来安排有吹一首哈，看西瓜啦，啃西瓜啦哈，咱来听，好、哦，蔡健南所播唱的。

倪斌所唱的讲吼，又要分手了，阿妹啦，阿咱咧节目阿妹啦，阿个咧二十外分咧，较紧了。哦，阿那讲要分手吼，想咱下晡四点阿个一个节目啦，这个欢迎朋友吼，继续甲咱收听。同时，秀清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主文产品哦，拢找秀清，电话卡号丢23056924。23056924，像讲吼，咱这脆食面啦，吼，咱一包喉糖就好啊啦。咱的朋友今嘛拢吼，20包、20、30包伫注文呢。最主要咱原先哦，请朋友食，有食过人讲，真系真好食着啦。吼，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吼，迄个味道啊，安尼凉凉吼。啊，咱的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诶，吼，有罗汉果、青姜、薄荷等等。哦，有啊，感觉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这一包130块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啊，哦啊，囥落底啊，囥个盘呀，哦，想要感觉都有哈，啊，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合土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些成分拢看得到。拢足养生的吼，啊！你那透过有闻到一个足香的味，除了咱黑芝麻本身那个香味，内面底个一撮啦吼，迄、那个红肉就加着肉桂，这个分量咧，扎个嘟嘟好啦，哎，扎个嘟嘟好，所以很香吼，很好吃啊，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北极丹、东松、红枣、枸杞，哦，这20几粒。食卡个兼食补安的吼，啊，咱的啊元气糖，啊，佮即款水梨膏、水梨啊膏吼，即拢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吼、哦，有诶讲一汤匙啊，直接都卡落去，甘要脆诶，啊，有诶是讲吼卡一个吼，啊，透一下拿轮啊烧滚水，吼、哦，要啉高啉波水咯，侪少灾难啦，主要一旦讲达到着保养，平时一个保养。哦，煮啊，咱这成分呐，哦，像讲有足侪水来啊啦，迄种小火慢慢熬煮呢，真高工呢。哦，啊个内面都是麦门冬啦，哈、哦，百合玉子啦，刷双茯苓陈皮，哈、哦，啊，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要主文欢呼，无清楚、无了解，哈，电话都该卡来。啊，秀清的电话23055-6924，不要抛弃我。

不要抛弃我啦齁。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节目在听，然后我也感受到朋友啦齁，对我的支持鼓励齁。感谢你啊，主文产品啦，服务电话2305-6924，尤其咱这款齁纳豆啦。齁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齁咱里面的主要成分齁有足济味的草本所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啦，啊，毛这个专利的红景天呢，红景天粉啦，啊，毛专利的这个纳豆啊，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啊，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吼，平时啊，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齁咱的身体负担大呢，齁咱这款纳豆平时做一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咱有其他的产品，咱有鱼油啦。这是来自加拿大。鱼油里面有 EPA、DHA 啊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啊，咱的苏力通鱼油，啊，还有咱益生菌啦，啊，那些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啊，够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大豆卵磷脂，啊，够诺丽酵素胶囊，啊，够葡萄糖胺、苦露三米舒钙啊，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妈妈挂青。

妈妈挂青。好、哦，感谢朋友，这部第一听啊，我广告介绍产品啦，哈、哦，像讲咱出橄榄油啊，咱到脑袋煮食需要用到油，哈、哦，咱这80%的哈、哦、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咱到脑煮食，这款出橄榄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哦、啊，大家拢压几箱的啦，压几箱较俗，一箱内面得六罐。好、哦，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你该省心是吼，继续烧的，等于是5罐，好、哦、上一罐啦，好、哦，2900块，啊，中原。

普渡拜拜，大家拢也归乡诶。啊，另外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诶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八罐，1980块。吼、哦，要做文欢呼秀清诶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诶好朋友。

一生的好朋友，秀清感谢哈，在这组感谢咱兄弟边哦，这么多好朋友哦，伫收听，同时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哦，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边听放开我的手。

放开我的手啦，时间到了啦，无咱就先暂时小放一下哈。那么下晡四点哦，啊，咱个有一个节目，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个来手牵手。哦，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哈，秀清感谢大家啊，要做文产品。好、哦，23-05-6924，23-05-6924，电话继续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六千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青尊了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来气味赞啦，啊！不过有迄个常常咧食人，我真系最近只猪脚，只面啊拢无共，食落去，那脚是洗无清气，那就怪味啦吼。原来啦，因为即马因迄个家族啊经营吼，经营权甲着理念无共款啦。偏偏讲吼，共一个店面啦，共一个店面都有两口罩伫经营啦。一个是第二代啦，甲着第一代的阿孙啊啦，因伫吼卖即个猪脚啦。啊，唔是讲吼，拢迄落因拢伫卖，伊个有分呢。因为刚去打嘛，啊，这个月是单月啦哈，啊，这边的哈啊来第一卖，啊，上月哈哇，这边的哈来第一卖，轮流啦，轮流啦哈，啊，因为每一个人，因这两组的人所煮食方式啦，哦，气味有影无同嘞，无同啊，嗰个分量啦，分量哈，比如大地细地啦。啊，当然价钱就无同啦，吼！啊，最主要啦，迄个气味吼，为讲食出来，那跟安尼吼，甲以前迄个味无同。哇，迄有影咧老主顾啦，即话咧话少年啊，话电话吼，安尼第二代甲阿孙啊，即代滴个吼煮食吼，就气味就随食出来，你好厉害，好厉害啦，吼！哦，因咧猪脚吼，迄个咧，安尼炖起来吼，哦。迄个汤啊，哦，啉到到底真香嘞，吼！哎，那白色唔捌食过，哎，猪脚那白，呵呵呵，哦，鸡人庙口有庙就是白啊，吼！啊，像咱卤猪脚，卤猪脚就掺豆油，所以乌乌啊，食起气味无同啦。那阮吼，可能是鸡人人吼，迄个卤的猪脚吼，啊，拢个拢无掺豆油啦，啊，水下较济，啊，下一寡土豆。哦，落去安尼炖嘛呢，吼炖啦，吼哦，迄个汤落去足好啉，迄汤头正猪脚的香味，所以吼，那讲啊，较会晓处理的吼，迄汤啉了到底正香，猪脚迄肉吼，食得安尼 Q 弹呐呢吼，啊，当然啦，川河下一代吼，啊，伫个煮食吼，无怪有只机关来怪味怪怪吼，经营无同款啦哦，买猪脚无咱叫安东哥搞咱买一。传接出来了哈，安东哥也去买猪卡哈，买什么卡？感谢朋友收听，咱下那开讲啊，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再欢迎朋友多多利用安东哥买菜。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吼，有一句伫咧讲哦，讲咧欠钱就遭主顾啦，那有安尼，其实嘛是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啦。哦，咱伫咧讲吼，欠钱遭主顾，即句话就是讲吼，有伫咧做生意的人啦，爱互人小呢吼，写互人欠啦。啊，但是最后吼，即个人客啊，煞无要过来甲我交关啊呢，无要甲我吼捧场啊呢不？哦。因为一家啦吼，头家一家偷工，哎、欸、呀，你顶边欠也无小钱一个，惊人偷啦吼。其实咱本来做生意都爱吼，有迄种互人会写、互人欠的这个准备啦，爱有这个心理准备。吼、哦，啊，你同意互人写、互人欠，讲真经，这嘛是一个好意啦，对不？互你方便啊，你袂使讲互你方便煞随便的吼、哦，结果好意煞造成家己的损失啦。讲起来嘛是无道理对不？吼、哦，确实无道理啦。因为呢，咱讲欠钱遭主顾，这句话虽然来讲吼，这种好人吼，真正要哭也唔得，要笑也唔是吼，这种现象。但是最主要吼，你看咱个老祖先吼，就伫甲咱做生意的人吼，一个提醒啦，一个提醒啦，吼，对着讲阿边那做则未去好，安尼从欠钱阿个做主顾去遭去，吼，要安怎呢？吼，要安怎做则未安尼？

欠钱遭主顾。其实吼，你若讲开店做生意，你都真明确吼，谢绝失欠吼，无不用欠账。你看即马啦，即马足侪店咧壁顶悬吼，拢冇大讲吼。这个谢字啦，谢绝失窃哈，啊，有诶写讲吼，请先付款哈、哦，所以你若讲想要来讲写，要讲欠诶人，一看到了讲啊，这间吼未通未通吼，自然就啊无转来吼，挖头啊啦，说不定你看你安尼就损失一个人客，但是嘛，一旦讲片面讲吼欠钱遭主顾，所以这谢字吼，加加减减啦。一旦讲片面，无咱来讲吼，像咱来讲有熟悉人啦，你讲哎呦，我无方欠，我方写，你才先立钱，加加减减啦，会去伤着感情，这对着讲吼熟悉人来讲啦吼。啊，咱第讲吼有写吼欠都爱有形啦，啊，你若要搁欠吼，就未讲真困难啦。人家讲吼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你要欠嘛是同款啦，对不对？哦，啊，咱即撮无方便，小欠者，下一撮来小限定撮吼，先互签落掉啦。啊，如果若讲过期吼，一定要甲你写吼，啊，无你安尼啦。哦，你要过来写第二遍时阵吼，啊，你头一遍啊嘛挂者小清清一个，小欠一个，对不对？安尼上袂当减少家己一个损失啦。吼、哦，啊，过来咱第讲吼，讲写吼是还是讲吼提现金啦。有的是用写，有的是用提现金，爱看管人啦。当然，然后财务状况较好的人，咱都唔惊伊甲咱吼，甲咱欠，甲咱写吼。啊，但是呐，看伊那底啊，不是你地崩子啊，这边呐要搁写，下一边呐要搁写，你就会考虑啊，会考虑啦。说不定吼，咱会认为讲安尼做足无人情味啦，有影啦是无人情味。啊，我咧做生意，甲你吼讲人情味，我是为了要赚钱咧，为了要赚钱啦吼。一边人情味啦，未使过第二边啦吼，所以未使甲着人情味吼，人做伙来讲啊。啊，若无吼欠钱遭顾顾，遭主顾啦吼，规辈咱家己生意吼，无倒去，安尼啥物人要甲你可怜啦吼？你讲是不是咧？所以第一你讲一句啦吼，欠钱遭主顾。

这样看人咧点头，足老一个吼，什么乐器拢有，琴啊啦，月琴啦，吼，本达迪啦，咱都听一首歌讲七里香啊啦，吼，讲到本达迪吼，我讲迄本达迪啊，迄个乐器是啥物物件？哦，原来就是叫做唢呐，哦，原来唢呐台语就是本鼓吹啦。鼓吹啦，都本来滴滴答答啦吼，阿个那讲点头嘛，迄度乌流响公车啦吼，伊都一首歌吼，咱都要听啊，单雷也没有单雷啦，是七龙啦吼，甲陈思安所唱吼，七里香啊啦，咱都吼伫讲这个地卡啦，吼，家人诶庙口诶地卡吼，一进入名啦，啊，他即马吼换第二代啦，啊，同一个店面啦，同一个店面吼，有两口罩伫经营啦。哦，两派人马啦，哦，拢因第二代啊，甲着是第一代因安孙啊啦，吼、哦，伫个经营啊，这个因吼、哦、算是亲戚啦，这两组是亲戚，同一个店面两组亲戚啊，因轮流吼、哦、轮流来伫个卖啦，哦，徛位吼是这组的，啊，上位是有另外这组的，所以你若讲吼啊来伫个只食这个地卡，哎、欸，奇怪，啊那今这个气味，嘿，甲下一个月来食那气味无同款，啊，多一个气味较好食啦。我讲，嘿，这个味较古早味都完全无同款啦。主要就是讲吼，伫住的人啦，吼，伫安尼长厝的人啦，无同啦，无同啦，吼。迄汤头啦，有诶，拢敢那较无一点浓郁感来讲，迄汤头较正啦。啊，你底卡是讲卤了，有烂无烂啦，有 Q 无 Q 啦，吼，有所差别啦。哇，阿达吼，你头一代个原来创办者，你迄个功夫无少无少安尼，拢传落来，吼、哦，你传到什么人？啊，主要就因咧第二代吼、哦，有就是啊，因咧算个外孙女啊啦，吼、哦、外孙女啦，啊第一代因咧安孙的来第一话啦，啊多一个看影片，都功夫有放落无放啦，差咧家啦吼，啊就来看讲吼，高官的人客啦，你来第一家。迄、那个滋味啥款？吼、哦，甲以前吼气味有同款。讲话有记者去访问吼，就要来食的人客讲，食到这滋味啥样？嘿，食落来看到一个安尼吼，一个敢那青青的味啦，吼、哦，嘿嘿嘿咸啦，一个咸的味啦，啊，猪脚是

也无清气哦。诶，证明这个处理吼，处理冇关系啦，处理哪关系？啊，那食惯些人讲啊，猪卡是白，啊，那头一遍食的人吼，像有咧笑脸，诶，这个猪脚，这个猪卡怎么是白白的？看到吼都未想要爱食啦吼。诶，其实我讲。我嘛是拢食白色嘅猪卡，我哋记我以前吼，哇，因嘛几落十年前，爱真的是吼捞猪卡来啦，啊，我落去土豆，去土豆落去炖嘛咧，炖爱讲炖猪卡啦，吼，啊安尼，哦，炖到偌久咧，香味拢出来呢，迄、那个胶质拢出来呢，哦，迄、那个汤头咧，我你要香呢，很浓郁啦。好食，阿要提来请同事食，哎呦，看到白白的好可怕，跟他无好食款，吃看看啦，你食看啦。哦，原来你吼，食一嘴了，讲，真的好吃呢，有迄个 Q 弹啦吼，所以不要看吼，迄、那个底卡都是白色的，吼，啊，我来食惯些了，吼，都是白啦，啊，像那有咱一般吼，卤底卡啦，卤底卡，卤底卡就是讲伊一个掺豆油啦，啊，个什么配料配方啊吼，人个所以唔得讲吼，每一大咧做生意因食物件吼，啊，人讲啊，你咧掺啥掺啥。哦，啊，像咧龙桥来讲，啊，掺豆油啊，啊，掺虾啊，掺鸡啊，啊，佫一项闭关吼，迄、那个特别闭关都袂要讲出来。啊，功夫对无，功夫讲破都唔得啦，对唔得做生意嘛，少留一步啊，拢讲讲出来，拢压压出来吼，都大家你都做一届感觉生意都影响到啊，啊，所以有看破啦。啊，但吼在猪卡之类哈，你看破是留什么人？吼，啊，最主要的拢两个两派人马在经营啦，吼，啊，拢家己的亲情、家己的人啦。啊，唔知什么人当得到真传啊，主要啦，那然后食惯习就好啦。哦，那个单位啊，人客在吃，骨头拢配配哦，配土卡，土卡冇人在吃呢。什么人？我教一阵，以前我就看有教，今麦可能吼，准备过一个物件，你讲吼，你骨头在配空一下，卖配土卡，卖配土卡不好，拢会生一挂教来啦。吼，那来听这首《优雅期》。

迄休困日哦，拜六礼拜四啊，夜市啊，人山人海哦，啊，公景地区啊，风景区嘛是同款啦，人济啦吼，哦，啊，那当休困日啊，大大细细带出来来行行啦，啊，出来行行，心情嘛计真好啦。好，你讲是唔是嘞？哈，啊，秀晶在家陪伴大家啊，安尼垃圾又在转开，哈，啊，有一个声音陪伴你，好，感谢大家啊，那第一听啊，带你轻松快乐，哦，最主要听一下，秀晶感谢大家感恩，是莫林按主说，好，啊，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咱讲吼，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真侪咱的时代，真侪咱的朋友。哦，食好小辈介绍，跟他讲哦，出门啦，今晚免麻烦人，人招一个啊，讲要去对啊，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哦，咱拢对人会着，免麻烦人，行东往西，闭关落地，足自如的，足自在，安尼足好个啊！哦，咱这款葡萄糖按苦露上面，主要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還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而且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有针对着，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所以有朋友来伫遮，一罐渐渐有感觉，一罐有差，就是足有信心的啦，足有信心啊！加上咱还有耐心，哦，你看，哦，安尼行东往西，八罐落去，啊，无你看。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安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下力。啊，有当时感觉咧咳咳，所以朋友，这种情形你莫搁拖，莫放回，不要无紧，好莫搁扛啊。两早你有听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事后咱在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搁行来行去，就拢爱平下一个保养。好、哦，选用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感谢大家哈、哦。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另外，甲咱的时段，甲咱在大兄大姊建议，你暑假搁加来食啦。疏解这无同款嘞，咱来欠一个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疏解是胶囊液体解，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疏解这一罐980块，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能够微分啦。好、哦、啊，关键咱在大兄大姊补充啦。哦，加强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舒解。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哎，您啊，恰恰。

艾琳啊，恰恰哈，首先有点广告介绍哈，咱这里粗橄榄油啦，好，咱这里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哦，像上列嘛是同款呐，啊，当年啦讲个中原普渡啊，嘛是拢个野龟箱的啦，好，感谢大家哈，主要咱有信用有顺。这种老长景，在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爱用酒窝啊炸，而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用初跟他油，每一朋友讲吼，即马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啊，咱家己有迄个健康概念，再讲橄榄油好。初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哦、所以你看看，现在市面上橄榄油真的是很多啦。啊，你若去吼、哦，买到无纯的，讲到透其他的油啦、蓝其他的油，吼、哦，迄、那个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啊，哈、哦。感谢朋友，哦、信来咱这款啦，哦，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啊，咱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都有6罐，哦，6罐2900元。啊，已经吼拢用迄礼盒装啊，2罐2罐，有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就是讲方便咱若有要送礼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啊，大家看牙龟箱，因为中原普渡啊，大家拉碟传啦，吼拢牙龟箱的。要主文番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吼咱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啊，另外嘛，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这是奥利塔，奥利塔，哦，这个高温的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内面都有8罐，1980元，哦，啊，拢同款，内面底吼，拢2罐2罐内啊装，啊，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拢玻璃罐啦装的哦，啊，玻璃罐拢较亲民，因为较亲民又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底底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全保留。哦，要注文葵花油，哦，还是讲要注文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嘴食面，咱的朋友拢够顺酸呢。哦，即马拢安尼20包、20-30包伫个注文啊啦。主要咱这个喉糖，你看甘要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哦，那胃功一个济，头一个也甘一个。哦，咱的酵素软喉糖，1包130元，内面得30粒。哦，啊，另外脆甲米、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

这一包13块，啊，有水来，啊，有水梨膏，并且一个保养啦。哦，然后有要住门饭店，电话再拿卡。水梨膏、水来，啊，有一罐400块。哦，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饭店。感谢大家勇敢的男子汉。

非常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无那滴听哈，啊来做一下广告啦。我首先得介绍咱这个益生菌哈，咱这益生菌是粉的啦，好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哦出来面对咱扛一盒啊哈，大大细细啊，哦食饭饱哦掏一包来吃，补充好菌啦。咱只要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像讲咱这有比非得氏菌、嗜酸乳杆菌，足侪啦，这拢是好的菌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好、哦，让咱排便顺畅。为朋友都是针对这方面，哦，啊，当然你拿有要注文咱的益生菌，哈、哦，这一盒哈、哦，880块，提三盒2500块，哦，大家拢在补充好菌，所以拢这边哦，三盒在注文啦。好、哦，咱的益生菌哈，啊，還有其他的商品，好、哦，咱有诺丽酵素胶囊，好、哦，啊，還有这个大豆卵磷脂，要么 B 群，哦，这长效型的，啊，還有来咱这个哈稀油，速力通的稀油，一个纳豆，最近懂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朋友要听心所爱人

0: 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我是秀清。拄则听众朋友伫问啦，讲咱顶一点钟秀清播迄块女方的歌啦，什么歌名啦，念头啦，什么念头，音头啦，出尊音头啦，声音的音啦，雄雄讲出尊念头。音头啦，出在是春木献杰所唱的，好听吼。啊，伊这几首歌拢我袂歹听啦，啊，搁一个单，我雄雄说袂记什么欺负啊，什么会哈？等你再过来安排啦，啊，伊嘛一条迄个爸爸的孩子呀，啊，就是客厅咧唱啊，妈妈吼，这些啊，红颜红唱老爷嗨，拢真好听这曲啦吼。啊，这就是这个春木献杰所唱，啊，跟多啊，顶一首啊，顶一点钟安排叫做出尊音头啦吼。那个咱的朋友讲吼，话讲爱不倒会听啦，啊，不倒听你听多位啦，是因咧顶啊听，还是下啊听，还是正边听倒边听，你也分得清楚啦。然后我不倒听，不倒听。

点的所在，有一地差不多吼，十公分啊，碰出来一个这个物件，哦，是叫做蓝尾啦，蓝尾啦，就咱个毛长啦。啊，因为伊这个蓝尾外形吼，又有长长吼，跟那一尾虫吼，一尾虫向下安尼垂落去啦，垂落去哦。第一只吼，一般人认为讲啊，这蓝尾啊，伊也无啥物任何功用啊，吼、哦、啊。结果吼、哦，人今物发现讲，原来蓝尾吼、哦，伊有迄个免疫的功能啦，毛长有免疫的功能，有迄个免疫的功能。所以咱来讲吼，咱讲毛长伫听蓝尾吼出现发炎的时阵啦，毛长炎啊，好咱叫阑尾炎啦。好，咱一般咱就讲吼毛长炎、毛长炎啦。吼、哦，一般认为讲吼，啥物奈毛长炎，啊都迄个咱讲吼粪便啦，吼、哦，还是讲细菌啦，还是讲病毒感染。哦，顶顶啦，拢集中吼，伫即个毛长尾啊，即蓝尾即个所在啦。啊，所以毋才造成讲吼，啊，即、這个蓝尾受到细菌的感染。所以唔管讲吼，任何年龄层啦，拢会去吼，丢掉即个吼毛长炎、蓝尾炎。所以毋才讲吼，啊，你若伫个吼，腹肚疼疼到位啦。吼、哦，一般即个毛长炎吼，较未讲出现伫红眼身上，大部分拢伫吼十几岁啊，吼十几岁啊到三十几岁啊，即青少年期。哦，这个抗战，这个会所哈，开、哦、有这个哈，毛长炎啦。啊，关系讲咱这个讲毛长炎、阑尾炎的症状哈、哦，一开始的时阵哦，一开始的时阵，在咱的腹肚顶啊，腹肚顶啊，这个所在出现会疼，啊，佮有当下会想要吐呢，啊，有会吐出来哦，啊，佮有小可讲咱发烧、发烧、寒寒安尼啦。啊，尾后疼啊，吼，转到吼，这个阑尾所在就正平。正边下腹肚这个所在，吼，因为阮都要讲啊，一开始的时阵，伫个吼腹肚顶个所在出现的疼，啊，所以疼个一直缩缩缩，疼个尾啊，吼，才伫个正边这个腹肚的所在，毛长炎啦，渐渐疼，愈疼愈厉害，吼，尾啊就变成无多忍耐，吼，迄种会疼啦，同时吼会想要吐，啊，佫会吐出来，这种症状蛮增强，吼，一旦你若讲吼。因地去拖伤拖掉吼，啊拖慢治疗啦，吼、哦、对吼，造成吼，迄、那个毛囊去劈开，哇，哎那劈开就不得了啊呢，都惨啊呢，因为内面底吼，这细菌啦、啊，迄种肠啊内面底啊，这物件，就劈开了走出来吼，走去吼，咱的腹肚吼，咱讲腹腔，走到腹腔内面底，就引起吼，这个腹膜炎，一严重呢，也嘛引起吼。合并症这种危险呢，所以如果那你讲腹肚底疼吼，腹肚开始疼，发作的时阵啦，哦，你唔通忍耐，先想啊，看卖讲到底哦是什么部位，赶紧吼接受到诊断，这是上加重要，上加重要啦，吼、哦、啊，咱都有讲啦，有诶人讲该处理掉吼，就处理掉，吼、哦，啊，咱都有讲这个毛长啦。蓝尾虽然讲有这免疫功能，如果你若讲啊，就听讲呢，医生讲就切掉吼，那个挂迄个毛囊啊，吼，那挂掉了吼，嘛未讲出现什么吼，什么诶怪怪无爽快所在，未去妨害掉啦，吼。讲咱朋友吼，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啊，就是讲比较较接看到，但是咱佮讲吼，那腹肚底疼，你也知讲吼，疼到位，痛在哪里呀、啊？吼，安尼才知讲哦，啊，原来食歹腹肚会疼，还是讲吼，哇，迄毛长吼，腹肚比毛长底疼，哦，毛长疼到爱注意啊，吼。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感谢大家，咱来听这首歌曲《出棚》。

梁山的这首《出棚》。感谢朋友吼啊，听咱青春乐园节目吼啊，秀清白歌吼来娱乐来讲好听啦吼、哦，感谢呢，感谢哈啊，咱广告介绍产品啦，咱伫广告介绍产品嘛，拢真实在呢。秀清嘛，感谢咱好朋友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的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咱讲到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吼、哦，你看足侪咱的时代，足侪咱的朋友。尤其有咧做生意的人拢知讲哦，哇，葡萄糖胺吼，做一个保养啦。尤其有诶朋友讲吼，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过安尼吼，扎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要有人讲安尼苦啦、硬啦吼，同款啦。尤其咱啊讲安尼苦吼，苦到未跌落去吼，尤其咱咧出门啦，哦，出门安尼想要找一个便所吼，真正会比较较困扰。都爱个景，然后个景变数，我对讲去讲道理讲啊吼，我去迄个博物馆啦吼，啊伊迄度查埔的变数啦，啊都有四间啦，两间区的两间坐啦，两间区的门开开都拢无人吼，啊结果就阿桑要入去，就个点啊，哦落来个等就对啦，想遐无人啊，伊讲无啦，我要找坐变数啦，所以你看嘛是这方面啦吼，所以咱来讲吼，葡萄糖胺冰下做一个保养，你看。行当往西八关路去，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差真济啦。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拢有针对着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咱的朋友对咱的产品，吼安尼就有信心，而咱家己嘛爱有点耐心。为讲一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哦，咱的葡萄糖胺苦如三面，哈、哦、啊，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磨蛋，佮行来行去，爱保养，你知无？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还是讲吼、哦、有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即拢爱平时一个保养。爬山是一个真好的运动，但是呢，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啊，爬山咱拢知影，会上加落加迄个。

家看外家，吼、哦，伊个老家拢吼足食啦咧啦，跟那里打东啊咧，所以唔是讲吼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吼、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冰下一个保养，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跟他讲出门啦，爱来去到咱就行来到位，出门免麻烦人。葡萄糖胺苦乐三米要主文欢呼，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你暑假还佮囡仔食呢，无同款啦。吼、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暑假还暑假。咱有会也爱加强，欠一个骨本爱留一条，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款暑假，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哦，这是广告880块，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客厅啊，一首妈妈哈，主要曲啦，曲好听哈。你看安英红嘛，唱老野海呀、啊。吼、哦、啊，阿个霓虹的呀、啊，吼、哦，伊原都是这个春木献吉唱的呀、啊，父亲的海吼，曲、哦、好听就是安尼啦吼。秀珍嘛，那音感吼算嘛些吼，一个啊，报价这个吼，这个曲就对啦，这是要好听啦吼。我无咱今嘛都过来听这个霓虹的歌曲吼，啊，春木献吉所唱的吼，我感觉这首嘛是未歹听啦。好、哦，朋友声款，朋友声款，听看卖啦，声款啦吼、哦，啊，歌名小报一个啦吼。哦八只鱼书丁北之鱼诗丁。

好听啦，好听，好听，讲拍婆啊啦。哦，啊，大家感谢朋友，这部那底听哈，秀清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哦，咱这个抽跟他有，咱的朋友拢跟他按赞啦，哈、哦、啊，按都要起都要赞啦，都是电话卡来啦，卡来底注文啦，跟咱娱乐啦，哦，咱介绍产品啦，啊，朋友呐，要甲秀清哦注文欢呼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啊，我今麦是要来广告咱的抽跟他有啦，哦，咱的老树橄榄油介绍十多年啊呢，有信用，主要咱这个有顺啦，100%顺的，这拢是老长经的呢。哦，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时阵啊，迄种手工落去慢咯、哦，迄手工是较高工，较未讲互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啊，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主要咱这样焖起来吼、哦。啊，你用什么油？我用初跟那油啦，啊，唔免欠用一个较好的油啦，无唔对。吼、哦，最主要咱有迄个健康概念，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咧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用初跟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咧吃吼嘛较好吃，后边咧黏滴滴黏软软，这就是用着好油啦。哦，啊，咱这款初跟那油，哦，你要凉拌、煎煮、炒煎拢嘛可以啊，尤其三不五时啊，沙米啦、沙青菜啦，哦，啊，这款初跟那油，咱就直接都该倒落去呀。哦，直接倒落，唔免讲哦，定烧油锅去烧一两面，哦，咱凉拌呐、啊，口感的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是撒青菜，青菜撒好了，还有淡薄啊油，淡薄啊油都是增加营养的吸收。哦，所以朋友，选用咱介绍的，哦，咱这个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大家拢要贵香的，哦啊，中原普渡要到啊，有大家哪底传啦，哪底传哈，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加贵箱较少，等于5罐送一罐。啊，咱内面底拢已经吼，迄礼也装新个哩吼，啊，装好势，2罐2罐，吼、哦，方便讲咱若有要送礼，安尼赶起送人好看去使用。好、哦，感谢朋友，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原装原罐的，我们是讲大桶进口入来，佮分装的，唔是哦。好、哦，啊，咱再用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佮有分佮深色的。较侵蚀不透光，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吼、哦，咱80%的老树橄榄油哈、哦。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咱、哦、的朋友们爱听啊蔡健雅的歌哈、哦，我过来安排有吹一首哈，款式歌啦，坑式歌啦哈，咱、哦、来听，好蔡健雅所播唱的。

倪斌所唱的讲吼，又要分手了，阿未啦，阿咱咧节目阿未啦，阿个咧二十外分咧，较紧了。哦，阿那讲要分手吼，想咱下晡四点阿个一个节目啦，这个欢迎朋友吼，继续甲咱收听。同时，秀清感谢啦，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资本产品哦，拢找秀清，电话靠丢23056924。23056924，像讲我咱这脆食面啦，好，咱这包喉糖就好啊啦。咱的朋友今嘛拢吼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注文呢。最主要咱原先哦，请朋友食，有食过人讲，真系真好食着啦。哦，未讲真甜，嘛未讲足香诶。哦，迄个味道啊，安尼凉凉吼。啊，咱的酵素软喉糖，这种天然植物萃取诶，哦，有罗汉果、青姜、薄荷等等。哦，我啊感觉咧吼，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哦啊，这一包130块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买几粒啊，哦啊，囥落底啊，囥个盘呀，哦，想要感觉就有哈，啊，一包130块，哦，咱的酵素软喉糖，啊，脆食面啊，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哦，咱这个芝麻合枣糕，合图枸杞、红枣、蔓越莓，在成分拢看得到。拢做养生的吼，啊！你那偷开有闻到一个足香的味，除了咱黑芝麻本身那个香味，内面底个一撮啦吼，迄、那个红肉就叫做肉桂，这个分量咧，炸个嘟嘟好啦，哎，炸个嘟嘟好，所以很香吼，很好吃啦，刷嘴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啊个元气藤靠迄个松麻葵、北极丹、东松、红枣、枸杞，哦，这20几粒。食卡个兼食包安尼吼，哦，咱的啊元气糖，啊个即款水梨膏、水梨啊膏吼，即拢平时啊做一个保养，吼、哦，有诶讲一汤匙啊，直接都卡落去，甘要脆诶，啊有诶是讲吼卡一下吼，啊透一下拉轮啊小滚水，吼、哦，要啉高啉薄水咯，侪少灾难啦，主要一旦讲达到着保养，平时一个保养。哦，煮啊，咱这成分啊，吼，像讲有足侪水来啊啦，迄种小火慢慢熬煮呢，真高工呢。哦，啊个内面都是麦门冬啦，吼、哦，百合玉子啦，刷双茯苓陈皮，吼、哦，啊，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哦，要主文吩咐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都该卡来。哦，秀清的电话23055692，不要抛弃我。

不要抛弃我了哈。秀清，感谢感谢咱的朋友，节目底听人，我冇感受到朋友啦哈，对我的支持鼓励哈，感谢你啊。主文产品啦，服务电话23056924，尤其咱这款哈纳豆啦。哦，这里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内面的主要成分吼，有足侪味的草本所萃取的呢，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啊、葛根啦，啊，毛这个专利的红景天呢，红景天粉啦，啊，毛专利这个纳豆啊，内面的这个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咱的朋友你若讲吼，平时啊食物件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吼、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呢。哦，咱这罐纳豆冰下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一罐1500块，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那么稀有啦，哦，这是来自加拿大，哦，稀有里面有 EPA、DHA 啊、Omega 3哦，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啊，咱的苏力通鱼油，啊，还有咱啊益生菌啦，哦，啊，那些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啊，还有超级 B 群复方锭，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么大豆卵磷脂，还有诺丽酵素胶囊，啊，还有葡萄糖胺、苦鲁三明舒钙呀，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妈妈挂青。

妈歌星吼，感谢朋友这部碟听啊，我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吼，像讲咱厝跟阿油啊，咱到老咧住家需要用到油吼，咱这100%的吼老树橄榄油，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咱到咧住家这款厝跟阿油煎煮炒煎凉拌拢可以，吼啊，大家拢压几箱的啦，压几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好、哦，一箱6罐2900块，一罐是580块，你该算是不是？好、哦，继续烧的，等于是5罐，好、哦、上一罐啦，好、哦，2900块，中原普陀拜拜，大家拢加贵箱的，啊，另外嘛，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一生的好朋友。

一生的好朋友，秀清感谢哈，在这组感谢咱兄弟边哦，这么多好朋友哦，伫收听，同时哈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啦，哦，要主文产品电话哦，拿卡哈，23056924，23056924，边听放开我的手。

放开我的手啦，时间到了啦，不然就先暂时稍放一下哈。那么下晡四点哦，啊，咱个有一个节目，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个来手牵手。哦，对于饭后啦，茶余饭后哈，首先感谢大家啊，要做本产品。好，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电话继续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等一下下晡四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亲子。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诶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诶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诶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用三文洗手哦。
8: 宝贝，咱诶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息。

优秀，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伫明年哦，上届这个薪水这个工资哈，估计起有5%。上届这个工资每个月薪水哈，有迄个希望会冲破到30K哦，30万啦。劳动部伫上紧哈，上紧九月要来召开上届工资审议会，决定明年上届这个工资。综合考量改善经济发展，改善到这么低薪水现象政策目标等等，明年吼、这个上届工资吼、有这个希望会采到比较高的调幅，估计将会超过有5%吼，将是少年数吼连起11遍，连11遍来起啦。今年上届工资每个月薪水已经调高到吼29,500块。啊，一点钟够时薪调升到吼，一点钟就是196块。啊，那是讲每年搁再调起吼5%来讲吼，上届工资每个月薪水哦，将会来到有30,975块，吼起有调升1,475块，突破掉就吼每个月有30,000块啦。啊，一点钟的这个薪水时薪呢，也嘛将调升10块至206块。一旦若讲这个每个月薪水调起幅度达到5.8%以上，每个月薪水。

咱来报道介绍宜兰大溪，吼礁溪，哎，礁溪最有名就是温泉啦。啊，咱今要讲这个吼礁溪大溪，大溪这个地名啦，这个地名就是来自吼这闽南语啦，吼意思的讲吼，这个溪床啦，吼足大个拢无水啦，啊无水就是吼大溪啦，大溪啦，吼，所以礁溪大溪这个地名就是按这来啦。大溪上界有名就是温泉乡。温泉乡啊，温泉甲着搭这条溪，你看有影呢，很矛盾啦。其实就是人伫讲迄种吼无同的自然的景观啦，人伫讲这个自然的景观啦。吼、哦，这个温泉来自这个地下足深的一个所在，啊，这个溪流呢，水底流这条溪呢，因为有季节性吼会欠水啊，所以形成讲吼啊，地下有这个温泉。地面有这个大的溪，这条溪水啦，吼，拢无水啊，唔只大的溪，这种吼真特殊，吼地理的特色啦。听讲吼，相传大溪温泉啦，吼多发现的迄东西呢，因为水温是足悬的啦，吼哇足悬的温度足悬的，曾经吼地书讲遐的吼农作物啦，多发出来又有迄个硬啊，拢打起拢黏起呢，所以人讲吼啊。迄温泉迄个水吼、哦、是一个毒汤啦，也是讲吼、哦、真无吉祥、无好的一个水就对啦。一直到了吼、哦、日据时期，迄日本人吼、哦、看到迄温泉迄个价值啊，所以吼、哦、来起公共浴场，也甲着温泉旅馆，所以地属温泉吼成为大溪上界有一种代表性的观光的资源。伫这个市区吼、哦、有一个公园，汤尾沟温泉公园。伊这是大溪温泉发源一个中心，以前是叫做吼烧水沟啦，以前是叫做烧水沟吼，即卖就是吼啊，这个汤尾沟温泉公园，因为伊这是天然的温泉，嘿，天然温泉吼，规年通天啊，拢一直冒出来啊，哎，温泉足烧呀，啊，你话下迄个气啊，迄烧气啊，一直下出来啊，所以从来就足有名的啦。哦，啊，这个园区内面都有结合吼，一挂小桥流水啦，也搞一个巡逻机的吼，泡洗身躯的一个吼场所，吼，啊，有免费一档吼，浸卡的所在啦，吼，真正在一档讲吼，做一个体验，来也做休闲一个吼，浸卡吼，浸温泉一个气氛，成为一档感受大溪温泉文化，吼，算这是一个景点啦。同款在这个市区吼，大溪啊，这个温泉公园，伊进前都是日据时期一个吼，依山公园，伊迄个温泉吼，温泉的泉水啊，是属于吼弱碱性的碳酸氢钠泉啦。园区内面底拥有百年吼，这个老树，也甲着日本式吼，迄个洗身躯的场所，迄、那个微加碟。规划有森林的这个吼啊，就是有迄种啊洗身躯的场所啦，也嘛免费吼，一当浸卡的所在，也够有足侪树桩吼啊，再步道，也够有几米免装置这个艺术，真正是兼顾有休闲，也够着文化，啊加生态这种吼，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大溪协天庙主祀着关圣帝君。啊，先民在地的清朝嘉庆九年，吼，也就是1804年啦。按福建东山吼关帝庙分灵来到台湾，相传在当地六年，也就是1867年啦。台湾总兵吼刘明丁，伊在巡查到这里吼噶玛兰的时阵，所随行者吼兵士啊去染着病啦，啊，所以来祈求着关圣帝君了后吼，转来就好起来。好、哦、啊，所以老兵丁吼回京了，有来吼上朝。庙后吼有这个圣祖殿、福临殿，哦，这个宫殿吼，宫殿足水足水的，服侍着关圣帝君的福临，也甲着关系的这个神祖。其中吼关福临身上吼是伊个吼用什么物所雕刻的呢？迄是吼缅甸汉白玉，吼、哦、这个白玉所雕刻而成的。我当你知无？1888公斤啦，好、哦、真重吼、哦！啊，庙头前有一个百年的这个盘瓜的戏台，百年的戏台，在这个1925年所起的啦。听讲啦，迄阵吼在搬演着哦，关公斩蔡邕时阵，
吼，搬这出的时阵吼，迄、那个戏台的条啊吼，条啊是木条的，竟然啊，去和一种吼木做的关刀啊，吼关公迄个刀吼，破一个煞断去啦，所以转的吼，无必搁再吼扮演吼关公精简。啊，这种这个戏出的哈，这是依照的传出的哈。啊，甲朋友来报道哈，就是咱第介绍这个宜兰大。

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了以后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吼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就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纾解个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纾解还纾解，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纾解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纾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纾钙，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

迄有的人吼，咧天气热，胃口都无好，卖讲天气热啦。有的人啦吼，那迄胃口无好，啊都食无啥会落去啦，胃口未开啦吼，啊有当会神仙吼，无精神这个情况吼。第一，咱就是要来讲吼，苦瓜啦，食一个苦瓜完全无同款。苦瓜又个叫做凉瓜啦，也是台湾热天大出的呢，大出的这种菜色基因呢，每年差不多都是即阵啦，五月到十月吼。进入了大出的季节啦，啊，主要大部分拢伫即个中南部啦。虽然讲吼，苦瓜即个名吼有一个苦，有一个苦吼，但是你若食落去入嘴了后，会当感受吼种回甘的滋味啦。所以毋当热天时啊吼，有人讲哇，胃口未几无吼，煮一只苦瓜来食啦，煮一只苦瓜来食啦吼。咱台湾较常看即个苦瓜品种真济真济，包括讲吼白玉苦瓜啦，还有嫩果苦瓜啦。翠玉苦瓜啦，啊个大青苦瓜啦，山苦瓜足济啦吼。伊个无同个品种，除了咱个看外观看出来，啊个大细粒啦，啊果实大细，拢有所差别。啊，迄、那个苦味呢，苦的味的程度，甲着营养的特性吼，毛小块无同款，有小块无同款。苦瓜上介大营养特色就是吼，有这个吼维生素 C 啦。咱伊就讲吼，白玉苦瓜来讲，吼伊就白玉苦瓜做这个的伊。100公克都丰富维生素 C， 大约同款重量，迄个他妈都是三倍，炼过是14倍哦。另外，咱讲苦瓜热量啦，啊，迄热量足低啦。哦，你若讲伊就100公克吼，也差不多19大卡啦，19大卡，相当讲吼，你食一嘴吼，细细嘴的饭啦，哎，讲一粒吼，迄个方糖，差不多是安尼啦。所以你若想食个吼，较清爽。啊，个控制热量的人来讲吼，咱在食一俩吼苦瓜，这算是真正好的一个吼菜色啦。要然呢，咱得讲苦瓜，苦瓜咸来苦，苦瓜咸来苦就是吼，伊个苦主要来吼，你咧苦瓜呐切开啊，伊内面对一个迄个籽状的呀吼，白色迄个内膜，迄、那个膜啊吼，苦瓜按就是滴个味按家来啦。吼，啊，这伊含有一种吼，胡萝卜啦。胡萝卜、迄、那个胡芦素，也加着苦瓜素，即种即个成分，所以无共品种的苦瓜苦味都有所差别。但是哦，你唔通想讲啊，苦瓜是毋是愈苦愈好，迄、那个苦味愈重愈好，就代表讲营养价值愈高，唔是安尼啦。爱看吼、伊个苦的味的程度来看啦。像讲啊，一种炼过苦瓜，迄、那个苦味吼、较无遐尼啊吼苦着啦，较正，比较淡。吼、哦，啊，佫再来就是白玉苦瓜，啊，佫再来则是吼一种吼大青的苦瓜，啊，山苦瓜属于吼，迄、个苦味吼、较明显，迄种一个品种啦吼、哦。咱别讲吼食这个苦瓜，你若讲吼要保留吼、苦瓜当中迄、那个吼维生素 C， 咱就食饭吼，看用青食，还是讲吼做一个凉拌的料理，吼、哦，譬如你当做吼苦瓜沙拉啦。啊，当然来必定吼搭配放一只黄奶啦、炼果啦吼，来加做果汁，加做果汁来啉。啊，你若讲吼，较不爱有迄个苦味吼，你会当先将苦瓜吼，烧安尼水滚烧沙一下，烧沙一下，啊，去除了伊个白色，吼，迄内面的迄个膜啊，甲着迄个籽拢甲变去掉。啊，然后呢吼，沙好了吼，冰镇，哦，冰镇，啊，然后搭配吼，迄落安尼。紫苏梅酱啊，哦，诶，黑落去挂好食的，还是讲吼掺一啦，迄个五味酱啦，哦，这种小块有酸酸甜甜，吼、哦，做一个调味，吼、哦，不加爽口啦，吼、哦，不加爽口啊，安尼这个食法吼，不加侪人一旦来接受啦，吼、哦，这是凉拌这方面。啊，若讲要煎菜料理吼，也、嘛建议你要烤鸡吼，要落鼎进前，赶快烧吼，炸一下，吼、哦，烧滚水啊，撒好啊，烧烧烫一下，吼、哦，最主要。会当讲缩短吼，咱伫煮的时间，要么当减少吼，长时间咱伫加热啊，所造成营养去流失，啊，口感卖较好，较好食啦，咱讲较比较爽脆啦吼，好、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咱胃口无好啦吼，啊，无你就食一粒苦瓜，拄则讲这两项一个煮法吼，感谢朋友的收听。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好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要注文吩咐，电话在哪靠？23056924。咱在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难道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从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

呢，哦，和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哦，一个困觉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这么开始呢，达刚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了、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拿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介绍 B 群呢，咱一天吃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还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芥丁酮通统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 23056924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伫个听哈？阿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0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油，算是介绍10多年啊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工落去慢，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初跟那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初跟那油啦。初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初跟那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初跟那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底的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煮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初跟那油你让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初跟那油该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初跟那油，咱介绍10多年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上类嘛是上初跟那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类啊，真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图高级红做蔓越莓啊，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糖啦，元气糖靠伊个松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霜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下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蛋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都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9,000克。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
1: 两首台语歌。陈小云的《感情是上歹还》，阿个方君琴的《快乐的中秋暝》。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来介绍一个迄、那个蒜头吼，就是蒜头大蒜吼，大蒜的好处啦吼，食迄个蒜头的好处吼，好处啦。咱知影吼，蒜头对迄个健康吼有真大迄个益处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吼，蒜头中吼。有一种吼，做大蒜素的成分啦吼，还是一种足强的迄个抗氧化物嘞。虽然讲学者吼，即卖也无多吼，完全理解迄、那个大蒜素的伊的原理啦吼，但是伊是抗氧化啦吼，啊，迄、那个抗细菌吼消炎的功效吼，这点是无可怀疑的啦。蒜头本身不是说本身就有那个大蒜素啦齁。新鲜的蒜头齁一含有的是那个蒜氨酸啦齁。啊必须要把那蒜头带到嘴去齁啊就切个开啦齁。有种这个蒜氨酸酶齁这种加爽齁这样渐渐要释放出来。啊蒜氨酸酶和两个合作会啦齁这样形成那个大蒜素啦齁、哦。所以说不是蒜头本身就有大蒜素齁。也、哦、是要有这个有这个步骤啦齁叫做三型那个大蒜素。所以说齁把那几粒那蒜头齁直接放在那个下锅去煮齁。这种方法是较无理想啦齁。因为得到齁上济迄个大蒜素齁一定要齁迄个大蒜齁来接触到的空气啦齁。你要切了嘴皮了齁个坑齁坑十分钟以上齁那酵素齁加速齁也当然充分作用了齁就要先出上济迄个大蒜素齁。果然今天开始讲大蒜的蒜头的迄个健康的迄个功效啦齁好处啦齁。第一项齁伊能增强免疫力嘿增强免疫功能啦齁。第一时间中间齁蒜头也能抬死迄个癌细胞齁。所以讲伫人体嘛有类似的作用啦齁。啊根据克里夫兰医学中心齁的基础啦齁。观察差不多四万的齁今天吃水果齁吃菜齁吃菜吃水果含迄、那个蒜头的中年妇女齁

0: 二分大登岩的纪论和纪三十五趴齁三十五啊，而且齁不管是车子还是做过那个蒜头齁弄好过啦齁，不过因这那个企业呢齁这还是一般的蒜头啦齁，不是说脆醋鬼那种大蒜精这种保健食品齁。第二点齁它的功能就是抗发炎啦齁，美国齁生物科技术资料中心齁已经就指出了齁，蒜头所含有的硫化物啦齁有抗发炎的效果啦齁，如果关节齁还是肌肉发炎齁你用试看看齁，敢不那个抹那个蒜头油齁在那个发炎的所在齁用试看看，因为它有抗发炎的效果。第三点齁它可以增强心血管的功能齁，已经肯定的是齁蒜头齁在那降血压齁啊跟不齁动物的那个效果齁可以肯定的齁，学者认为红血球齁可以将那个蒜头里面的硫化物齁跟转变为那个硫化氢了齁，硫化氢这种东西齁已经扩大我们的那个血管齁，所以说有调控血压的作用了齁，控制血压的作用。好，这样现在我们休息一下齁，先听歌
1: 两首年有打都春梅夜来香，还有青木光衣的江边干杯。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吼来讲第四点吼，也蒜头加蒜头的好处吼。第四点，一旦护发了吼，护发了，保护皮肤，保护头毛了吼。因为蒜头富含抗氧化物吼，含抗菌的性质了吼，能杀死皮肤的迄个细菌了吼。有资料显示讲吼，抹迄、那个青叶迄个蒜头吼，容易把迄个痘痘吼，把迄青春痘吼，把剃度掉。但是蒜头足刺激的吼，抹伫个皮肤吼有强烈的迄个灼热感吼，所以讲想要试看嘛的吼，特别注意吼，特别小心。第五点吼，杀菌的效果啦。蒜头吼杀菌的效果吼，用片面嫩。食物中毒啦，因为伊会当排死吼，食物中吼，常常生迄个细菌了吼，是讲大肠杆菌了吼，啊加沙门氏菌吼。不过蒜头吼，唔是一般的消毒的方式的吼，所以伫个第一线咧处理食物的时候，嘛是要注意卫生吼，嘛是要留下消毒一下。好，第六点吼，伊会当伫迄个香港卡。蒜头吼，用对抗迄个霉菌了吼。哎、啊，因为香港卡主要就是霉菌造成的嘛吼，所以讲伊也当迄个对抗迄个霉菌吼，也抑制迄个霉菌了吼。香港卡的环境吼，用把迄个卡吼泡伫迄大蒜的蒜头水内底吼，蒜头水中间吼，啊是直接讲。把那個蒜頭齁抹在腳頂，這樣就已經殺死那個霉菌齁。好，這樣現在休息一下齁，先聽歌。
1: 各位觀，姚淑蓉的你可知道我想你。

好，咱今麦介绍哈，食迄个蒜头的哈，第七个功效啦哈。伊用第七个功效就是伊用预防迄个裂破蒜干哈。啊，第一篇的杂志面顶哈有指出了哈，因为肠啊哈属于植物的哈，特别是迄个蒜头的裂处了哈，跟迄个裂破蒜干哈风险下降有关系。不过哈，虽然这发觉讲有关系啦哈，但是伊这种研究哈，嘛是爱个有待深入研究啦。嘿，哦，个第八点了哈，减少迄个临。

酒吼引起的迄个肝的损伤了吼，因为啉酒的伤肝诶，迄个伤肝嘛吼，啊饮减酒吼，这种损伤吼，根据迄个山东大学吼独立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了吼，蒜头中的迄个二烯丙基二硫化物了吼，可能一旦包吼迄个肝脏吼。对抗吼、酒精造成的迄个氧化压力，就是一旦保护肝脏吼，对抗酒精造成的伤害的意思啦。好，第九点吼，伊的功效，因降低迄个感冒的迄个次数吼机会啦。嘿，啊，迄、那个根据吼印度的研究团队吼指出了吼，有风险的迄个猎取迄个蒜头吼，也当降低迄个大人吼、成人吼感冒频率的现象，就是已经降低迄个感冒的几率啦，嘿，降低感冒的次数。好，安尼伊的功效吼，差不多介绍介绍就差不多了吼，高大功效拢介绍啊，啊，今麦来讲一个补充了吼。虽然现在齁市面上有很多在卖那个大蒜素的保健食品齁，今年的研究发现说大蒜的保健食品齁效果齁较输那个新鲜的那个蒜头啦，对啊，天然的最好啦。虽然齁很多研究都指出齁青吃蒜头齁好处较多，但是整体的统计来讲齁，只要你若是吃迄、那个蒜头啦，不管你是青吃还是煮食的啦，拢同款，对健康拢有帮助，拢同款。好，蒜头哈、好处真多，但是刺激性嘛真强哈，所以得吃的是嘛是要注意哦，啊适量哦哈。伊对迄个肠胃哈刺激是真多啦哈，相当的刺激，所以。吃那个蒜头的人齁、应该避免一次齁、你吃食用齁、过量齁、吃伤济蒜头了齁、因为蒜头齁、你若是吃伤济齁、伊的刺激性齁、会造成迄个肠胃齁、肠胃迄个不爽快尿气齁、绕塞还是口臭，所以说吃那个蒜头齁、特别注意齁、适量齁、不要吃过头吃伤济，啊，个特别注意哦，特别爱提醒的吼，就是迄药啊吼，民众人咧食迄个抗凝血剂的这种药啊吼，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大蒜吼，大蒜的迄个补充的物件了吼，大蒜素的补充的物件，就是伊的健康的食品这方面了吼。伊对大蒜萃取的大蒜素了吼，伊对迄、那个伊本身嘛抗凝血效果嘛，所以你得吃抗凝血药啊，个吃迄个大蒜素来补充吼，安尼伊的药效会更加强，所以迄血瘾吼要凝血更加困难，所以讲有可能吼会老血老伤济，系啊，所以讲因为你吃抗凝血药啊，就是无爱会老血老伤济嘛，啊你怎么个吃迄个大蒜素的加强吼？控凝血迄个功能，安尼血就惊伊讲会愈吼，一老伤济去。好，安尼今日真吼，食蒜头的迄个功效好处了吼，啊，佮含伊个爱注意的代志吼，吼，甲你补充吼，都已经是讲较足详细吼，足斟酌的了吼。好，安尼今日对迄个蒜头的介绍吼。大家做一个看章，都做一个结束，吼、哦，好，安尼，你看听歌。

即卖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字。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翁诶，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的节目开始呀，节目的开始，咱来安排歌曲。听众朋友哦，讲咧，伫咱北部这边遮吼，听会到节目，啊，等下下港听袂到，伊安就带咱听众朋友加过，你就用个手机啊来听，手机啊下载 APP， 你只要手机啊台拍民本广播公司、民本广播公司，对对对，哦，有一个对话方块，对，带你讲你是不是要下载，还是讲你找一个 APP 哈 ，APP。好 ，App Store， 啊，你台下民本广播公司台尼瑞教育的支持尼瑞，都一旦将咱民本电台网络广播诶，这个画面哦，都出现啦，啊，你都后摆都一旦听民本电台网络诶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期播充咱节目啊，拄只个讲过啊吼，伊安特别呐开麦克风啊，都安尼在听众朋友话一个啊，咱节目吼、啊，你今麦听的节目就是啊，伊安主持的阮期播充站啦，啊，伫民本二台帮我前翕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顶礼拜吼，规礼拜啊，拢是安尼，中昼过了后台落一个雨，但是啊，讲啊，顶礼拜拜六吼，啊，个有。上礼拜，哎，中昼过了后的雨吼真大，哎，伊安有看迄新闻讲有一寡所在呢落一下雨哦，因为一摆落落来的雨伤大啦，所以呢，这马路吼，咱咧路的啊，都淹水啊，啊，一下都淹水啊啦，哈。啊，气象署哦，今仔日咧下早嘛，阁发布大雨直播哦，啊，针对着中昼过了后的。对流的分析啦，啊来吼、哦、发布啊，讲吼因为呢对流分析发展吼、哦、真旺啊，所以呢容易有短时间落大雨的情形。今仔日呢是啊中部的南投啦，啊个有啊云林以南吼、哦、云林以南地区啊容易啊落大雨，啊那咱台北这呢有落雨，啊唔讲吼迄不算大啦。拜六迄天啊，下晡呢，伊安哦，都好落雪到出去，啊，在路诶吼，都看到彩虹啊，诶，这个大雨落了后，日头出来啊，彩虹出来啊啦，吼、啊，彩虹照出来，真久无看到彩虹，热天啊，落大雨了后吼，诶、啊，落诶，咱加讲诶，太阳雨，太阳雨落雪。彩虹就出来呀！伊安个看到两道两道吼，哎、哦，这有一半吼混杂掉啦，啊，另外一半咧，我看会到，因为落大雨了后，日头就出来呀啊！迄阵已经来到尾五点半咯，尾五点半啊！啊，一礼拜同款，气象署的资料讲，一礼拜同款，咱规个台湾都是在吼低压带，所以讲比较容易啊。有落雨啊！未来一礼拜天气嘛是拢无稳定啊，就是中昼过来熬落雨啊，这会当就是体谅，会当了解啦。唔是讲连续哦落去，可能无法度控制西北雨，唔系迄个风台雨，风台雨真正会可能惊到哦。啊，那是这西北雨哈，一下啊，一阵啊过去。哦，过去啊，伊呢都看过有人吼、哦，在落西北雨的时阵吼、哦，都在顶下卡底下等啊，那等这雨落较细，人家个骑空车还是骑奥多麦，这嘛是一个安全呐、啊、哦，因为伊安上加落西北雨个有死呐啊，因气象署的资料讲吼，按今仔日开始呢，主要吼、哦。落雨的所在是南部，明仔载哈东部哦，后日拜三哈，诶，规个台湾拢落雨，拜四搁较容易落雨，东南部、东南部哦大雨，东南部啊是啊，诶，来到啊这个台东啊，台东花莲家啊，啊这个南部哈，即阵嘛落雨上最多是啊南部。哦，南部啊，即个拜三开始，全台湾拢开始啊。哦，第低压带哈，诶，阴下哈，低气压给气压的阴下，影响之下哦，现在阴下

影响之下啦，讲啊伤紧啊，影响之下呢，那是这个落雨的机会足大，准雨各地拢是哦，落西北雨准雨，山区哦会记哦，山区搁较容易落雨。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

本随我唱的歌曲《爱的和声》，因为哦，中原普渡吼，开始啊啦，咱咧中原普渡嘛无限制，讲一定是啊，中原节七，旧日七月十五无限制啦，所以呢，即卖吼，就是七月份，旧日的七月份吼，咱传统就是每一天拢会当来做普渡哦，啊，这普渡吼，就是啊，要来请。好兄弟，啊，真济人讲哦，迄、那个要请好兄弟哦，你莫家己请啦，你都当即个办较粗糙诶，啊，大家斗阵啊，好兄弟哦，都即、這个即欢喜诶啦，吼、哦，唔免莫家己，所以即马足济人吼，袂讲咧家己厝诶遐吼来办咧即个普渡，吼、哦，普渡就讲普普吼。哦大事大的这个普遍啊，来这个度化哦，啊，今嘛足侪这个里长哈，也找活动中心啊，啊来就号召哈，招啊，里面大家来普渡哦，啊，请啊这个师师傅哦，师傅来念经超度。啊，大家出钱呀、啊，出钱呀、啊，来共同哦，来办哦，这个普渡发挥。所以即卖卖场啊，卖场咧，就趁这个时阵啊，就开始吼、哦、有迄个促销的活动哈、啊。嗯，这过年的一拜啦，吼、啊，啊，这普渡一拜啊，这普渡算是啊，这个真大的一个吼、啊，对这个量贩店啊，吼、啊，要卖场啊。伊来讲的是真大一个商机啊，做生意的机会，嗯，因为拢买足侪足澎湃啦，因大家合起来到底买哦，一摆采购的量较大，所以呢，伊的价钱会当讲吼，会当诶有降落来，啊个有吼，即个折扣吼，以量取胜，然后你买较侪，啊因诶营业额较侪，啊利润哈就会累积有较悬。啊！即阵啊，你去这个卖量饭店卖场啊，你去看吼、哦，这个沙拉油啊，迄价，嗯，感觉量无济啦，剩伫这个架子上面吼，鸡啊顶面的沙拉油吼，即马伊按漳州的去看，台糖沙拉油，佮重新哦，佮上市，今日阵啊讲哦。台糖的沙拉油吼、哦、有问题，这一按去查，不是台糖的沙拉油有问题啦，是台糖的沙拉油吼、哦，因为制作的时阵发现有问题，吼、哦，迄批有问题，应该退出去，应该退哦，但是一无通知，搁较顶面的主管的单位，伊就讲啊，这批油哦，品质无好，退回去哈，还迄个出油的迄个公司哈，啊，就是迄个进口哦，岛外迄个公司啊，哎，有人就答应没讲哈，阿弟，那你就无道德啊，有人误会，以为哦，台糖都用着迄批的岛外哈，诶油啊，台糖讲唔是啦，是因哦，有家己有检验，啊有发现哦，无好，因有退回去啦，因无用啦，因都台糖讲的嘛，啊因即卖已经重新个上架，所以你去量饭店哦买着台糖沙拉油，台糖的沙拉油哦，台糖的沙拉油啊，嘛无贵啊哦，算是所有沙拉油内底呢算下。价钱又较亲民啊，咱卖讲个较俗，咱讲较亲民的价钱啊。啊，即卖呢，有新闻讲出来讲吼，啊，即、這个开学要开始啊啦吼，过两礼拜都要学校要开学啊，啊，都有营养午餐啊，爱用油啊啦，中秋节嘛要开始啊，真济吼，即、這个做家的啊，在花啊油哦，叫无啦，不但起价吼，个呢叫无啊，就是讲无油啊，无油因就只吼换白煮吼，本来拢用诶迄个沙拉油啊，啊即摆都爱变做爱改吼，用葵花油、芥花油啊，啊是其他诶橄榄油等等啦吼，讲迄成本较悬。咱嘛知，哎，伊迄阵嘛啦，咱都得笑，咱去吼大饭店啊，去开迄食一顿吼，几啊千块啊，哎，啊几啊万块诶，
迄款呢，大餐啊，见的嘛是用这种俗俗啊的油，真的很让人家哈，安尼无欢喜啊，感觉呢，刚才有受骗的感觉啊，但是无法度啦，哦，这些事代志啊，爆发了后，希望因有改善，有改善啊，哎，这个量饭店讲哦，目前哦，因咧卖场这边看开哦，各种的油啊，供应甲价钱拢稳定啊，无。明显的起价，啊，无啥物大起价啦，因为真正哈，啊，唔敢起啦，哦，唔敢起啦，啊，这因为就是讲，即马是讲哦，是几项，哦，几项的油啊出问题，啊，个啊，多一个时阵进入来去批出问题，唔是全面化的，哦，不是全面化，所以价钱无讲真大的波动，啊嘛无欠真济啦，哦，啊即马呢，啊，那是讲沙拉油啊，你又无买，啊，你都吼该买做吼，即、這个纯芥花油、橄榄油、玄米油，哦，即拢较无欠，哦，较无欠，哎、啊。茶油啊，茶油、苦茶油、苦茶油啦，茶油啊，嘛，嘛较无伫鸡啊顶面，因为呢，嘛去扫掉啊。啊，即、這个苦茶油甲茶油吼，因为吼，即马查出来就是讲，伊嘛是含有着吼，即种诶苯偏皮，即种一级致癌物啊。啊，为什么有苯偏皮一级致癌物呢？即马查出来讲，因咧。啊，烤地油啊，地啊油咧，转油啊，转油咧，温度伤高啊啦，用个180度的高温啊，产生着苯偏皮啊，啊，咱啊。

这个农业部讲吼，那是啊，会当改做120度以下，慢慢啊烘吼，卖干，用较侪时间啊，用较侪迄个火啊，啊慢慢去烘，去出油啊，应该比较吼，较未出现本片皮。啊，这个本片皮啊，之前伊还冇讲过哦，刚才有小看来介绍一个本片皮哦，哦，啊，本片皮哦，哦，这个就是讲在2016年啊，有一批哦，这黄豆啊，黄豆啊，这个沙拉油，黄豆啊去转油出来，沙拉油啊，好检验出本片皮啊超过4倍，啊，引发到吼，迄波的这个食安问题、用油的问题，吼，啊，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啊讲吼，本片皮啊，虽然讲被国际癌症研究的机构在列为第一级的会致癌，吼，会造成癌症的物件。但是咱唔免想过头恐慌啦，吼，因为哦，这本片皮哦，唔是干那油有诶，啊，咱哦会当做诶方式，都是按咱诶饮食、咱诶料理诶方式啦，去啊，去改变，吼，啊，降低着哦，这个风险，啊，佮有另外哦，本片皮形成诶方式，你若了解，你嘛知啊，哦。什么的方式会当吼，较卖去接受到本片皮啊？这个本片皮哦，是咧含有碳的物质哦，经过高温去来烧吼，啊，经过高温造成到伊个油吼，伊个油内底的物质咧，伊个吼热裂解，就是要经过烧啊，因为烧多吼热度啊，伊个变。表的分解啊，所产生的物件哈，譬如油哦，都高温啊，产生本片皮哈、哦，茶、薰啊、薰草嘛，产生本片皮啊，咱的香巴哦，草会带迄个部分啊，咧煎譬如讲煎迄、那个胖。煎有诶人诶，有一种诶烤肉吼，迄、哦那个烘诶胖哦，就是吐司啊、哦、胖啊，啊臭味大迄个部分啊、哦，烟前臭味大迄个部分哈、哦，啊，搁有咧，即、這个咱在薄薰哦，迄、那个薰薰的烟哈、哦，啊，搁汽车机车排出来诶废气啊，高温啊，重复使用诶油。拢会产生本片皮这种的物质啊，啊，这个物质哦，也都被列为哦，会致癌的物件啦，吼、哦。经过吼、哦，这个动物的实验吼、哦，有啊，这个民就是讲，经过动物实验吼、哦，有真实际吼，数字讲也致癌啦，吼、哦。啊，咱人体。咱人的身躯啊，啊无做吼、哦，这个、研究证实啦，伊有致癌的风险嘛。只是吼、哦、按动物和、哦、其他动物的实验得到的这个数字啦，哦，啊咱当然啊，咱嘛是啊，不管是什么会哦，不管是什么动物来在做实验，反正伊的致癌，所以呢，咱都吼、哦、想讲，安尼咱人类嘛应该。诶，地感哦，啊，那是讲咱啊，曾经哦都有用到讲这个有诶本片皮诶，即批诶油啦吼，啊，咱嘛唔免想过头诶，焦虑恐慌，因为吼、哦、这个动物学内底有一句话，一个真重要诶原则，伊就讲决定伤害诶是剂量，剂量都、就是吼、哦。浓度就是遐量啊，总讲那唔是哦，定吼，累积高浓度诶苯片皮呢，安尼吼是应该伤害未真大啦吼、哦。啊那产权讲吼，长期在路啊边工作诶人吼、哦，当年啊拢在吸收吼、哦，高浓度诶苯片皮啊，真正会增加着肺癌诶风险。啊，一般诶民众啊三不五时啊吼，接受着诶。污染的这个油啊，咱身躯吼、哦，会打这油吼、哦，迄污染的迄、那个物质本片皮来吸收起来，啊就，就哦变作是啊粪便的一部分排出体外，好、哦，安尼就应该是无真真大的
癌症的

风险啦，哈、哦。所以呢，这个家庭医学科医生唔敢讲吼，第一咱生活吼、哦、有两个方式，你会当处理。第一个就是吼、哦，改善着你煮食的习惯，譬如讲吼，咱去鼎，吼鼎你都唔通台烧咖呢出烟。啊，你该要倒油落去，因为出烟哦，迄鼎都已经烧啊，哈、哦，啊油落去，油对裂解，和、哦、油对变质啦，都会产生哦，有害的物质，哈、哦，啊嘛建议讲买哈，重复使用，迄桶油落去煮物件，哈、哦，迄油啊，煮加吼乌起啊，这个继续煮，个继续煮哦，迄就足无。道德的，迄就足危险的哦，因为迄油本身都变质啦。啊，另外就是吼，咱咧煮食，你就用筛啦，用吹啦，吼、哦，哎，都较袂哦，产生本片皮吼、哦。啊，那咧烘肉，烘肉中秋节哦，后个月烘肉的时阵吼、哦，你咧用迄铝箔纸啊，哦，把迄肉袋包诶。啊，你都袂哦，都袂伤过烧哦，都袂产生本片皮，吼、哦，袂一个裂解，吼、哦。啊嘛，一旦用烤箱啊，减少吼油滴落吼，一、哦這个火炭内底产生大量的迄、那个烟啊，因为本片皮吼，容易咧随着烟吼来在走在空气当中，啊，走在空气当中，咱个吸迄个烟。就是把那个有毒的东西吸进去咱的细胞咱的身躯里面、啊、所以不要说三九那种汽车机车的废气、哦、那乌烟、啊、那也很坏啦、哦、那很坏、哦、啊那个营养师、哦、啊还有家庭医药科的医生说、哦、加吃一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啊三九啊青色的绿色的花菜高丽菜、芥蓝啊菜、哦、豹子甘蓝啊，安是啊，青绿色的蔬菜啦，哦，啊，这有叶绿素啊、哦，啊，这呢，一旦刚好本片皮结合啊，降低肠啊的吸收啊，无吸收哦，变作粪便诶排出体外，啊，搁有吼、哦、迄、那个高纤的食物啊，燕麦。木耳、豆啊类的这高纤维的食物，咪当帮助减少掉吼，这种有害的物质咯，留在身躯内底，必要身躯来吸收入去吼。嗯，这个本片皮，讲到按买油讲到本片皮呀、啊，哦，反正都是各咱各咱的听众朋友啊，各提起一个啦，咱油啊，咱都是点点碗。啊不管不同款的品种的油，不同款品牌的油啊，建议啊直接来换来使用哈、哦。啊，这是啊，就是讲咱来保持着哦，这个接受着危险风险啊，一旦降低啊，接受风险的方式。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今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们讲诶，给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食素食的朋友会用的食素食的。给们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熟悉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

全副方定长效型的，一天只要一粒30粒针的美国关中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针，1500块，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都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合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一案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这是徐富凯所唱的歌曲《七大米》。徐富凯最近的嘛出，不是出唱片哦，一些演唱会。今嘛吼，都是拢在演唱会啦，哈。伊安是无去看演唱会，因为呢，伊安呢听个歌就听甲真欢喜啊，真忙啊。咱来讲的胃癌甲幽门杆菌哦，是有真大的关系。因为呢，咱台大病院啊，国民健康署合作吼、哦，已经证实吼讲啊，那是有幽门杆菌吼，安尼胃癌的风险哦，都增加足侪足侪足侪的相关的研究拢证实啊，胃癌甲幽门杆菌啊有关系啦。在胃癌吼、哦。好人来叫做是吼弱势病，弱势一病，啊大肠癌呢？好人叫做伊是啊有钱人的病，为什么呢？因为讲吼，迄胃癌啊，哦，甲幽门杆菌啊感染有关系啦，啊，这甲卫生、甲经济、甲生活条件、甲饮食习惯比较靠有关系哦，所以讲哦。胃癌是弱势病，弱势病。啊，那大肠癌吼，这患者大多数是爱食爱加工的物件，爱食爱经济的食物啦，比较容易发生在这个都市啊，所以予人来叫来讲一些有钱人的病，富人病啊。这个即马吼，就是癌症希望基金会啊，都讲吼，其实呢，这个幽门杆菌哦，这是哦，体检会出来，是看会到，是治疗会到的哦。所以哦，咱的政府哈、哦，为了要降低胃癌发生率来，在2026年开始哦，针对着45岁到74岁的民众哦，提供哦，一旦做一摆免费的幽门杆菌的感这个感染的体检啊，幽门杆菌筛检。体检吼，有几啊种方式啦，有采取着抽血啦，啊，搁有粪便检查啦，吼，这个那是讲做吼用粪便检查呢，啊，搁会当甲大肠癌体检吼斗阵做，因为体检的方式是同款的哦，所以人讲啊，这一石两鸟，一举两得。啊，就是讲体检一摆啊，都会当检验两种的癌症啊。这是2026年开始吼，45岁到74岁的民众啊，这第一医生馆吼，第一诊所吼，真侪医生呢有配合着啊，咱的国民健康署吼，有提供这个消息啊，有咱的民众吼，就是讲在提供这个消息啊，看民众家己自愿啦，这无强制啊。足侪民众吼是有做，所以讲，咱台湾的医疗诶品质啊，诶这样好嘛，是讲，甲咱这医生吼配合着国家政策啦，嘛有真大的关系啊。啊，这胃癌啊，甲幽门杆菌吼有密切的关系啦。哦，感染着幽门杆菌了后吼，咱的胃会慢慢啊来慢性的发炎，啊，这一直咧发炎，就来讲吼。癌的病变，啊，到尾啊，就是癌症，吼、哦。啊，那是吼、哦，体检啊，用个粪便体检啊，讲是阳性呢，都会吼，佮进一步吼、哦，去这个医生馆去接受吼、哦、胃镜的检查。啊，即马嘛有真侪诊所吼，会当做胃镜的检查啊。啊，用胃镜的检查，就是用内视镜啊，吼、哦，吞内视镜入去到胃的内底，啊来慢慢啊消，慢慢啊看，慢慢啊来检查看是毋是吼、哦、有啊，这个癌细胞吼、哦，啊那是有。

当然都较紧治疗啊，啊那是无哦，警报解除，但是咧，幽门杆菌哦，唔是哦，即马检查无，后摆都拢无哦，都唔是讲即马无，后摆都无哦，哦，即所以讲哦，啊嘛是爱哦，就是政府跟他提供一摆免费的，啊咱那是有诶有诶不舒服哦，你都哈爱做即、這个治疗啦，哦爱去看医生啦，唔使跟他讲。扁油啊啦，哦，这以前哦，跟那三十多年前哦，哦，这个咱的民众，咱台湾的民众啊，胃癌的病例嘛真多，啊，迄阵那原因是因为环境的卫生不好，饮食的习惯嘛不好，哦，迄阵啊呢，咱拢哦，习惯讲哦，共用这个参菇，啊，即嘛嘛差不多啊，哦，这大概规家伙的参，这个碗碟拢嘛斗阵用，只是讲。以前啊，是不是有洗足清气啊？即马拢有洗足清气的啦。啊，搁有迄烘碗机吼，有迄紫外线的消毒啦吼。啊，这个幽门杆菌啊，主要就是吼人甲人吼，透过着斗阵食、斗阵用迄个餐具吼，啊，搁有诶是用饲吼，咧大人饲诶宝宝诶吼，诶大人诶。大人阿公阿嬷爸爸妈妈然后宝宝的跟好囡仔食，即种有可能会将个病毒传染出去啊！即传染的传染的原因啊，啊个包括着吼食物咧无清哦，饮食卫生较差哦，啊个伤过咸哦，啊是讲即、這个食诶生诶物件，另外吼不分饮酒，拢有可能啊感染。哦，这个为这个幽门杆菌，因为啊，无好的饮食习惯，啊是食无好的物件，造成个胃这个所在吼，伊个这个抵抗力较差，这个所在胃的保养哦较无好，胃啊常常受到刺激，所以胃本身都变种吼较弱。哦，比如呢，较无健康，啊，就比较较容易有幽门杆菌感染，比较较容易和病菌感染嘛，就是这个意思哈、哦。啊，即嘛随着卫生环境的改善，哦，咱啊有冰箱啦，哦，家家户户拢有冰箱啊，啊，食物都有保鲜哈、哦。啊嘛呢，较少讲吼，宝宝过来饲囡啊，哈、哦，所以呢，幽门杆菌哈、哦、阳性的有明显的下降哈、哦，但是较。外国来比较，咱还是较悬哦，较悬哦，吼。所以医生哦建议讲，咱的民众饮食，咱就食较正的啦，吼，卖食伤咸嘛，迄生的物件卖食，较卖食，较卖食，吼。啊，佮有减少哦，这个共饮共食的习惯，就是讲用大家到底用诶，这个共一组的碗底啊，还叫做共饮共食啊，哦。啊，佮诶，就是爱去。接受到体检，吼、哦，而且胃呐不舒服哦，就去治疗，吼、哦，医生的安排各种的检查，包括着吼、哦、幽门杆菌的检查。幽门杆菌唔是吼、哦、感染着就一世人都有免疫力哦，唔是，吼、哦，一旦咱呐是讲，哦，这个腹肚哦会闷闷啊，会疼疼啦，食饭后腹肚就容易胀胀啊，消化不良啊，变白，吼、哦，啊不明原因的口臭。啊，食物件食袂落去啊，食欲下降，体重减轻啊，啊，个有咧就是排便乌色嘞啊，这就表示讲胃啊，即已经有发炎啊，赶紧去检查啊，去做治疗。

0: 0964-9964。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哇哦，阿哥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10: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天气啊，真烧热的时阵，那是讲啊，吹一啦冷气降温哦，咱人较舒服。尤其是咱台湾吼、哦，比较湿啊嘛，较热，像像台北啊，这是盆地啊，你诶感觉讲哦，足湿的，诶压榨压榨。你有想过非洲足烧热迄个所在，真嘛吼，真侪家庭啊装冷气呢？非洲吼、哦、是有全世界18%的人口。干那有3%的人啊，因出来有装冷气。以前嘛，捌听过讲非洲哦有装冷气啊，但是时代无同款啊，地球暖化的关系啊，非洲嘛愈来愈热啦。日本哦一间啊做冷气的大公司，大金、大庆，嘛有入来咱台湾啊，大金一间啊做冷气的公司啊，对非洲的市场啊非常的看好，当地扩大。在非洲制造冷气的

事业，那是讲要按日本啊做好，甲送去啊非洲哦卖付啊啦。听众朋友嘛有听伊安讲过，即马足侪做生意人开发非洲的市场，尤其是中国大陆去非洲遐开发，甲非洲人竞租，啊个啊甲非洲人啊用大台的机器来啊开垦开路。造桥，非洲人吼，我感动的哦。所以讲，非洲即马拢慢慢地进步啊。以前因住喺草厝啊，即马非洲人开始起老瓦厝。你那时候有机会啦，去非洲啊，迄大城市、大的城市哦，高楼大厦嘛足济呢。日本的这台庆大金啊，即间的做冷气的公司在非洲的奈吉利亚开。一间的组装工厂在日本啊，制造重要的零件运去非洲，再来装柜台的零器起来。啊，那是较细项的，在非洲会当摕到原料的，就伫遐制造就好啊。安尼会当省真侪的成本，像就非洲奈吉利亚这个国家这个所在，大多数零器的市场啊是中国加南韩的厂商在掌握的啦。哦，佮卡手有够紧的，对。一二十年前哦，都开始向非洲开始在开发，真侪做衫、纺织业去非洲开发市场哦，去遐找人工。非洲的土地会当种米啊，啊，因着有想到米啊，伫遐种啊，伫遐开工厂，甲非洲人纺织做衫，安尼个即成本哦，搁较低，唔免进口。米啊，到其他的国家做，因为即马大家拢知影，人工的成本是上贵的。台庆大金啊，即间日本公司在非洲开工厂的当地，因为做职业训练的机构，提升到当地人装冷气啊，还是修理冷气的技术。台庆啊，即马好多开始要拍入去非洲的市场，伊就讲啊，只要付啊装冷气的费用，啊个哦电钱冷气吼。唔免买，唔免买哦，用偌济电啊，算偌济啦，来收装冷气的钱，哦，冷气送恁，互恁用，这嘛是一种的行销方式啦。台庆大金这间日本公司哦，唔知影有甲因当地电力公司啊，还是发电的公司哦，是不是有合作？咱唔知影啦。非洲的奈吉利亚，伊的首都叫做阿布加，即马吼，嘛是来日头就炎的，因为非洲人即马开始啊，有工作机会啊，开始会赚钱啊，啊有去厝啊，住老啊厝啦，所以呢，出来就会当来装冷气，即大家的民众，有的人下班就较紧回去因家开冷气啊，因为大家拢开冷气啊，就造成啊温室效应，啊嘛因为。非洲的都市化、都市化快速的改变，所以呢，非洲的冷气的市场是愈来愈大，气温啊不断的上升，真正那些无种空调设备哦，咱人真正真压榨，啊，咱大家嘛拢知影，舒服舒适的环境啊，大家拢爱啊。经过奈吉利亚吼，装冷气已经唔是哦，什么奢侈品，真侪的家庭认为讲装冷气是。必要的家电，但是非洲都要开始啦，因即马所使用的冷气的冷媒啊是 R22 算讲啊个会用呢 ，R22 对啊臭氧层的危害比以前古早所用的迄种的氟氯碳化物 CFC 影响有较细啦 ，R22 无钱，啊个有得用，但是即马全世界吼在开发 R22。诶，代替品，吼，还是讲咧开发新的技术，吼，卖用冷媒，有一种诶新的物件叫做 R290 丙烷，吼，啊，这种诶冷却诶物件，冷却的气体，那是来代替 R22 的冷媒哦，环境诶影响搁较细。非洲目前呢，装冷气的技术啦，冷气的设备啦，啊，搁维修、维护、修理的技术啦，目前的专业的。啊，个无够啦！啊，个有因咧装冷气的技术人员，通常啊，对啊，冷媒的处理嘛，啊个无环保概念，这个部分呢，主要因咧国家提升环保意识，大家哦来配合目前非洲国家的政府啊，比较较有进步的国家哦，较有在注意这啦。其他较落后的国家啊是足侪，落后的国家哦，三顿都在顾未饱哦，可能哦对环保哦无想到这样侪。啊，咱哦，真正是啊，真幸福啊，吼、哦，会当住伫。

呀，台湾伊安怎啊？看到加沙走廊、以色列啊、甲伊朗啊，加沙走廊民啊，足可怜的，啊，拢用迄垃圾水，环境足歹啦，三顿啊，有一顿无一顿的啦，真正是予人啊真伤心哦。

0: 朱海君唱的歌《对幸福》，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重新，和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

0: 你安今天脆醋，专利的纳豆、激酶、脆醋、安卡粉、脆醋，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脆醋。给门讲诶，给门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给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叻，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听众朋友哦，要和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嘞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嘞反应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在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天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0: 往来干扫、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1: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流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爱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当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0: 两罐一组。1960块，
1: 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吼，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2: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3: 欸，小妹妹，玉兰花甲你买两蕊。
2: 多谢志宇阿姐。
4: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搁追，伊个老爸，咱家无责任，可以出来卖花嘞。
3: 是啊，足无责任的老爸哦。

0: 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1: 什么蓝灰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呢？
0: 我妈妈叫做丁玉兰。
1: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灰哥哥，你是安怎嘞？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1: 我无啦，无啦。

一名60岁的目瞪师傅，伊在10年前正平的耳啊，就定定叽叽叫，啊，持续规工哦。在半暝的时阵，叽叽叫的声更加大声，都一年外来啦。连倒病的耳啊，嘛开始有叽叽叫的声，甲人在讲话，啊，那是讲话速度较紧，听袂清楚啊啦。最近这几个月来，困啊困无好啦，啊耳啊佫暗暗。踏踏阿妈会听到啊，叽叽叫一声，可以非常的压杂，因为是耳的问题，所以伊去啊看耳鼻喉科，听那个检查，已经啊诊断讲两边的耳啊拢轻中度的动听听障，听的神经吼、哦，听神经嘛异常啦。医生佫发现哦，伊啊两只手的关节哦紧紧呢，医生才安排哦抽血检查，一检查吼、哦、讲啊类风湿因素。啊，个有抗环瓜氨酸抗体是啊阳性诶，都、就是有红绿证实讲啊，伊是啊得着啊类风湿性诶关节炎，而且呢并发着耳啊诶病变，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伴生性耳膜症候群。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主体免疫系统诶问题。60多岁即个目光师傅，伊诶血液内底充满着甲型肿瘤坏死因子，血液内底有足侪无好诶物件，啊，佮有白血球介质加。补体主体免疫的问题啊，和伊的血液内底有足侪无好的物件，改变着伊的脂蛋白，佮加上免疫细胞的作用，所以呢，真侪的细条会更发炎，会更发炎，啊个啊形成血管，啊去塌掉耳啊即搭只的血管，造成哦耳啊血管呢欠血，因为足侪原因啦、啊，使着伊的耳啊发生啦病变，啊耳啊动听。连伊个手都变形啊，手骨变形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真典型的症状。75%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会有啊，听力较无好，就是透耳人，啊个耳爱叽叽叫，比例是正常人的4倍。医生啊，就是啊，有看到伊个手关节变形，甲大家建议哦，做血液的检查，一检查哦是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后来医生有建议哦，食药啊，佮做个免疫治疗啦。伊经过食药啊，啊佮有免疫治疗哦，有食药啊，有做免疫治疗，伊个关节的病变有控制掉诶，听力嘛无恶化。然后耳啊，叽叽叫嘛有改善，但是医生讲嘛是爱定期啊，接受着吼听力的检查啦。耳鼻喉科的医生讲，咱来民众那是讲不明原因啊，这耳啊动听，一般哦，拢会以为讲是老化，有一种的情形，自律神经失调啊，嘛会耳啊会叽叽叫，造成个耳鸣哦。所以呢，自律神经失调就爱检查啦。自律神经失调。啊，是讲耳啊会病变哦，那是有耐心接受着医生的安排检查，应该拢会找出病因。像像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嘛是爱和医生经过抽血检查、其他的功能的检查，才会确定病因啦。所以找出病因，用对的药啊来治疗，安尼呢，才会当将病症控制、控制病症，才会当改善。

0: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5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1: 听众朋友，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醋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予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煮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因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诶管温专用诶葵花油，不止讲，互咱伫煮物件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诶哦。咱即款诶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诶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诶单元不饱和脂肪啊，诶，遮尔尼啊管啊，而且即款诶葵花油。内底还佫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会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袂变质，厨房嘛袂有油烟，厨房袂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
0: 1980块，8罐。
1: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会当询问，会当订哦。感谢你，
0: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舒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首要签字。
1: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部长洪生汉。

0: 外送员在忙碌的大街小巷穿梭，工作安全相当重要。提醒各位外送朋友，外送工作虽然弹性自由，但也伴随着一定的职灾风险，请各位在接单前务必确认已加保职灾保险。如果是自营作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加入的相关职业工会办理加保，没有参加职业工会的外送员可以透过劳保局的官网、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或是职业工会等管道加保，让每一次出发都更有保障哦。详细资讯请上劳保局官网查询。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

0: 我帮忙。
1: 等你催，好，再见，拜拜。来，另一个你好，黄大姐你好。
2: 秀哥你好，大哥你好。
1: 老公没关。
2: 老公都没听，安徽全休。
1: 好，等你安排。好，
2: 好，谢谢，再见，拜拜。
1: 啊，对不起，切掉来。阿伯你好。
3: 好，秀哥。
1: 阿伯你要听什么歌嘿？
3: 我听，啊这陈奕迅啊这红叮当。
1: 红叮当哦。
3: 对。
1: 好、哦，我给你吹哈，陈奕迅的啦哈，好，等下给你吹哈。
3: 谢谢。
1: 不客气，好，拜拜，再见。来，李哥你好。
4: 喂，何江哥。
1: 谢谢。来，我先生，李哥你好。
4: 哎，美女美。
1: 哎，美女，好，谢谢，来这边上线喽。哎，谢谢，感谢啊，这大姐，谢谢你啊。好朋友，来谢邓姐，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先生，大午好。
1: 嗨，咱在注意。
5: 哎，点歌。
1: 咱在注意。
5: 八朵香料。
1: 你听什么歌嘿？
5: 爱跟起。
1: 好，大两百，再见，拜拜。来，你好，对不起。那那卡呀，哎，个给两句的啦。啊，你那卡，你个歌你要跟我是接你袂到哈，所以来，咱你好朋友。

0: 刘先生，感谢你哈多。来，今晚先我耽误过了气象节了哦。来，谢谢。我靠，电话拢接进来，谢谢电话拜拜了。这个挂去拜拜了，谢谢。
1: 是，咱这气象爱甲各位提醒是，咱南部啊，南部伫这两天的雨真大哦，尤其是山区。为什么？因为咱这伫咱台湾的南边啊，包括这安徽的边到这关岛这。这个所在啊，这个一个变哈，这规规拽，那我这个气流团底下呢啊徘徊了哈，所以讲咱这个南部家会较明显啊，这几礼拜应该拢天气较不稳定，是伫中岛以后落雨哦，所以中部以南要多注意。啊，另外就是讲吼，咱这个雨的热啦啊，咱这什么咱就落南部吗？啊，不止哈，咱看到这个资料是看到讲。啊，咱到拜三到拜五的时阵，开始全台湾变成全台湾的天气变无稳定，尤其伫山区。啊，所以咱这个若是讲严格来看吼，是拜三以后全台湾拢会落雨。啊，礼拜时雨水较少。啊，这个啊，这边多讲迄几撮这个气团，敢有机会变风台有？啊，但是看起来吼，伊啊一旦形成，伊是第十八号，有可能是向北位行过，应该袂来咱台湾遮吼。所以讲，爱甲各位提示是中岛以后落雨啊，尤其伫南部山区的边啊，给注意哦。啊，爱甲各位提示，最近拢有溪水边咧涨水哦，最近就涨水啊，所以讲已经有案例出来啊，跟各位。建议啊，但这中南部的山区溪水哈，比较危险啊，注意安全。
0: 哇，因为咱连续之前拢落雨啦，
1: 是
0: 连续下雨的关系哈。我都晓得讲了，这个王世坚讲的重话的是因为呢，为什么我会特别讲这个事情哈？因为咱台湾做者，比如讲做者津贴啦，做者公务人员的这个内勤的津贴呢，因为因拢客问到因呢。人数较侪，所以有足侪拢被他们砍掉了。什么洞恁知啦吼？反正迄是因无爱台湾的洞啦吼。拢甲咱台湾人必须要用到的帮这个补助呢，甲着国咱台湾的公务人员的补助拢砍掉了。所以我都讲过，因都无爱台湾呐、啊，他们不爱台湾的党嘛吼。所以呢，为什么我也特别讲到翁小林吼？因为他很嚣掰，他竟然讲什么呢？我是中国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是我住在台湾利益啊！意思讲，恁这戆啊，台湾人个算我呢啊！恁这戆啊，一戆啊，台湾人啊，因都是嚣掰安尼啊！所以我为什么看了会很生气？我讲这咱这生长者，咱这漳州的人，拢爱有补助。你看，曾经啊嘛是爱有补助啊，大家拢政府嘛希望咱的百姓好啊！啊，你无补助无当金，佮家己所有预算拢佮砍掉了。啊，这有漳州的人补助金边喏，以后伊那边有一挂设施到，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太过分了，都砍到壁林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是感觉因伤嚣掰去啊，已经砍到了，杀到眼都红了，脸都红了，眼睛都红了，反正乱砍的对吧？国王预算嘛，砍什么都砍都砍，你们又能够拿我怎么样？我人贼啊，我恁是边喏，我的人贼啊，啊，我的。不高兴，你无听我的话，我就是砍掉，我就是要把挣钱拿回来，所以我就给你砍掉，你袂当做代志。我百姓，你认为恁这当做代志无能力啦？对，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啊。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分这样子呢，因为咱是台湾人，什么当嘛拢台湾人啊，干唔是吗？难道你无讲当啊，怎么是台湾人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都是台湾人嘛，吼！啊，我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当然啦、啊。我看了会火大，我看了会生气，因为我真的很替台湾人不满，替台湾人不满，我下面预算都砍掉了，很可恶哈。来，今晚就要到来过了，这生活常识哦，谢谢。
1: 哎，那个贵分享哈，当然啦，有伫这个算是经济好的时阵哦，开始有人干嘛讲咱台湾的生活哈，那是应该爱吃喝，没有了哈。哎，我就开始唯恐天下不乱。啊，咱台湾人爱家己的台湾。哦，你看别人这国家吼，甚至讲跟咱断交也是断交吼，这个巴拿马拢倒来咱台湾，只要讲啊，拜托你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吼技术也能给咱加一无？哎，有没有？啊，这跟咱 断交的这个洪都拉斯，哎呀，恁台湾真的是好朋友哦，恁经济有够好的，这虾啊吼，你也是较实在甲咱买。

0: 哦，对对哈、哦，所以讲不要妄自菲薄，尤其啊啊，咱台湾的这个健保啦、医疗系统拢真好，所以讲咱的这个、咱疾管署啦，吼、哦、啊，就讲做者咱这个这那个甲咱提醒的这部分的资料一点一点听入，比如讲，哎，这边分酒槟榔爱盖的是爱盖，一定要把它戒起来，不是不可能，一定可以的啊！阿伯安怎解？无，那是讲家己无法多哦。安尼，咱来寻求帮助，有专业、有专业的人员，咱甲咱教，还是讲靠药啊嘛是会使哈。分酒槟榔，比如讲槟榔真歹解。啊，以前的这个咧，这个槟榔的人，头家吼，啊，甲这个工厂拢开始节节修啊，所以讲这個族群已经缩小很少。但是有人讲，哦，我解槟榔十担啊。啊，为什么够严重？有口腔癌，我嘴为什么够癌？哦，这高风险族群千万不要忽略了哈。咱以前有食过槟榔，食久的人哈，所以讲你戒掉啊，咱那么怎样讲你真辛苦，有很努力，但是呢，你有这個经验的人，你得爱去定期检查哦。你卖干嘛讲？应该不会哈，无、哦、你应该检查无就是无哈、哦，一定要多注意，因为这个这個、口腔癌哈，在咱台湾主要的风险的来源就是啥？除了啉烧汤、啉较烧物件以外，就是这个槟榔，能少吃就少吃喽。
1: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
2: 啊，
1: 三片我不接你讲啊，你讲挂你去挂一组呢。
2: 去美钢挂
1: 哦，啊有无有会无？
2: 有、
1: 哦、好好啊，真紧挂就好，啊我来个报关哈，谢谢你。
3: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的关怀，今天。Oh.

0: 想要请客。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系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1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

0: 关点击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2: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りはあっという間です。若い子の時代、もう私は乳母桜。出る幕ないわ。でも、もう少し、この花街に私を置いてください。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勇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真紧，如果是一个礼拜开始安尼哈，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对，
0: 哎，安那收税先哟，
1: 你的嘴无话，
0: 安尼差不多吧，
1: 哎，安尼就是，
0: 哎呀，
1: 哎呀，
0: 安尼较拄好啦，
1: 嗯，
0: 哎呀，
1: 无敢那像作远的安尼，
0: 天气再热拢真热啦，啊，甲尾暗嘛来吼。都较凉凉啊啦，
1: 都较热咧。
0: 对啦，
1: 啊那落一粒雨咧吼，都过
0: 嗯
1: 嘿，但是都爱落有够啦，落无够嘛是愈下。
0: 对啊，
1: 愈热。
0: 啊，都电风关落去啊，啊冷气阁吹落去啊。
1: 啊，你爱做事的人，每趟电风扛吹。
0: 哎呀、
1: 啊，哎呀、
0: 啊，嗯，啊、做事
1: 有诶外口是无电风扛吹啊。
0: 哦，外口是无电风啦。
1: 嗯。
0: 哎呀、啊，
1: 到迄个自然风都有啦。
0: 阮、啊、最主要爱加啉一挂啦。
1: 对，
0: 即热天哦，上惊讲你不爱啉烧酒，无、嗯
1: 欸，
0: 你不爱啉
1: 水
0: 水啦。
1: 哎、
0: 欸，你水呢？讲安尼，无一个管路袂使啦。
1: 嗯，
0: 留在那房啊，水猛啉啊，水有限定哦，嘛袂使啉烧醉。
1: 嗯，
0: 你若讲一缸矿泉水吼、哦，
1: 哎、
0: 欸，差不多。两罐至三罐那就使啦，
1: 哎
0: 呀、啊，
1: 有诶，你叫伊啉一罐就已经足艰苦啉咩啦，你搁叫伊啉干两罐三罐，
0: 尤其是有黑人哦、喔，你要叫伊讲最严的罐哦，伊不爱啦，
1: 哦，足少，
0: 伊干嘛亲亲？

0: 路啦，
1: 加减恁对对你有好无歹啦。
0: 嗯，
1: 系啊。
0: 啊，这拢是习惯吧？
1: 对啊。
0: 系啊，系啊。
1: 啊，打来啦，因为歌蒙听淡薄啊啦。
0: 蒙听。哦，系啊。
1: 来山兄哥啦。

0: 林林也要困，莫安尼爬爬走。嗯，系啊。
1: 啊，这款人都下苦袂轮咧少啊。
0: 乌白来。
1: 啊，破十年八个月哦。
0: 嗯。
1: 都多好啦，你啊。
0: 嗯。
1: 系啊。
0: 对啊。
1: 啊，这样呢，真可怜。
0: 真。
1: 啊，做业务。
0: 真嗨啊！
1: 做业务人咧，听到安尼是伤感冒。
0: 嗯。
1: 也一定足足伤心的啦。
0: 嗯，当然啦、啊，一个囡仔饲到六岁，
1: 对吧、
0: 啊？哎呀，
1: 啊，做你做老爸人安尼遐无责任，
0: 嗯，
1: 你要载囡仔去去啉烧酒，
0: 对哇、啊？
1: 对，
0: 哎呀、啊，啊，
1: 恁查某囡仔喷出来，你若有甲戴安全帽，反正个救伊一条命，
0: 哎，
1: 我戴安全帽啊无好戴啦，伊上边啦，紧紧啊都，
0: 两米高，
1: 哦，啊，都安尼一个，
0: 嗯，
1: 恁查某囡仔喷落。所以弄好事，
0: 嗯，
1: 爱家己判十年八个月，
0: 嗯，
1: 这因某你看会伤心，啊，嫁到这款人是要吃笑，
0: 哎呀、
1: 啊，
0: 嗯
1: 哼，哎，这是
0: 无接无啉，
1: 对啊，
0: 嗯，
1: 无接无啉啦。第二个故乡，

0: 敢若球诶床卡，
1: 无法度讨食，
0: 要让我度哪讨食？叫你做餐你也袂用啊！哎呀，
1: 阮兜正餐，我袂晓正餐。
0: 哎，
1: 讲毛理啊！
0: 袂用啦，我敢若听听，你是敢若？干那人诶，丢啊！
1: 蔓草啦，
0: 挂了什么蔓草？
1: 蔓草我会晓啦，
0: 捡堆丢水啦。
1: 哎，
0: 人诶安尼
1: 啊，捡番薯呀，
0: 嘿啦，捡番薯安尼啦，你
1: 啊，捡土豆啦，
0: 对啊，啊无你要创啊？
1: 啊，我安尼就足厉害呀，
0: 系啊，
1: 系啊，都无当吹啊，你咧。
0: 有人做手做啊一个手安尼哦，哇，安尼
1: 粗累咧，
0: 啊粗累咧，
1: 嗯，
0: 对啊，
1: 我嘛粗累咧啊，
0: 嗯，
1: 系啊。
0: 嗯，那、啊、你的手，刚刚粗累的，是不是要休息、
1: 哦、我嘛做甲规个手安尼粗累的，哎、嗯、呀，
0: 对啊，
1: 干无咧做，我嘛足做的呢。
0: 嗯、我嘛是做甲粗累的，
1: 啊、你也是应该想迄落去啊。
0: 家己磨甲粗起来呢。
1: 嘿啦，想赢啊。
0: 嗯嗯，我讲你哦，骨头够好啦。
1: 重点啦。
0: 骨头你若顾不好哦，
1: 讲过，
0: 什么拢无效，
1: 系啊，干那要出门你就艰苦啊。
0: 我都安尼看到人咧，骨头不好哦，
1: 嗯，
0: 早间个看呢，骨头不好，厝内人个个看呢，哎，个会坐轮椅啊个好。
1: 这拢较会无爱出门啦。
0: 啊，你若个请人甲你，
1: 嗯，
0: 塞轮椅哦，
1: 嗯，
0: 请外人、哦。把你塞去日头中，
1: 嗯，
0: 哦，白日，和你白日较爽的骨头较硬啊呢，
1: 嗯，
0: 安怎嘛？
1: 白日较袂生高啦，
0: 对啦，安那白家吼，因都甘愿啊，就塞等于厝食饭啦，
1: 嗯，
0: 哦，
1: 嗯，
0: 啊，这袂晓讲话，甲袂晓迄落哦，迄老人真可怜的，所以咱人哦，食伤老嘛，都爱身体爱用呢，
1: 那不用，真正的。诶、欸，不 OK 啦！
0: 外头给你塞个，拍你啦，
1: 嗯，
0: 啊拍家呢，
1: 戆戆，
0: 头家呢，安尼啊啊啊，啊要叫伊讲话讲不出来啊，
1: 嗯，
0: 这人啊，我家呢是真可怜呢，
1: 嗯，
0: 系啊，
1: 啊无阿多啊，
0: 从骨头顾好吼，
1: 嗯，要健当往西带看我，
0: 你听一个啦，听一个啦，
2: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髪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没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

0: 第二个故乡。
1: 嗯
0: 嗯，你的第二个故乡伫咧倒位？
1: 第二个故乡台北啊。
0: 台北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啊，我头一个故乡是咧嘉义啊。
0: 嗯，
1: 啊，
0: 本来是啊。
1: 嗯。
0: 迄个下港啊，啊，落来即个台北啊，住久。
1: 探家。
0: 台北就是你的第二个故乡。
1: 嗯。
0: 啊，无你。

0: 分，自然达到通就是未听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即马天气热热吼，
1: 嗯，
0: 有的骨头都袂安怎，啊，但是秋天到热天、寒天到，你袂安怎？
1: 嗯，
0: 哦，我唔知甲你讲。喺冬天嘅病，热天咱都要来个治啊！哦，都冬病夏治，系啊，这才是一个办法的。
1: 嗯，
0: 哦，有人啊吹到冷气啊，骨头遮艰苦，遐艰苦啊呢。
1: 嗯，吹冷气有诶嘛，救筋啊。
0: 啊，就注射，
1: 嗯，
0: 食消炎止痛，啊，食啊一个药剂，一个肝排了了，啊，要安怎？哦，所以你会记，骨头若无好，这中间。正经听起来，你嘛都要用注射啊啊，无变安怎？
1: 啊，你要放平常时啊，都要顾好啊。你要放了听，特别来注射。
0: 平常时啊，这个黄金的养筋骨哦，
1: 嗯，
0: 买回来吃就无唔对
1: 啊
0: 啦。
1: 对啊，好好，你唔甲吃顾好完全啊，你要甲放了好听甲冻未掉，特别注射。
0: 啊，听来注射就消的咪，啊，附加一个肝甲油脂弄啊弄歹了了，
1: 弄歹了了。
0: 食愈啦，有的人愈健康，
1: 嗯，
0: 啊，你顾好啊。
1: 系啊。
0: 黄金养筋骨买回来吃，哦，啊，要用甜的嘛会使，啊，用吃简单啦，你都。站个七十粒了，那个吞完了就好啊，对不？
1: 嗯，
0: 上简单的代志的，阿伟人讲，
1: 阿伟都平淡啦。
0: 你安尼讲讲啊，站七十粒安尼吼，
1: 嗯，
0: 一个无几工，一礼拜、两礼拜、三礼拜，你就感觉哦，一滴，而且这人吼、哦、精神加真好安尼。
1: 阿妈卡袂安尼。卡能修能，
0: 对吧？
1: 系啊，
0: 要跟人游览了，要跟人佚佗了，要跟人爬山了，拢没有问题，对唔？
1: 对，
0: 安尼唔只讲一个健康的身体，有的人有些啊来讲啊，咱带人来爬山，
1: 嗯
0: 嗯，诶，
1: 爬山嘛要有骨卡力，
0: 爬到一半
1: 要有骨力，
0: 拜托，诶，我多。哎、欸，恁无恁先行，我点么等你？
1: 一般呐，老大人吼、哦，较运动是较卖找一种激烈运动啦。
0: 哎、欸，
1: 他不慢慢啦行，慢慢啦散步，迄较好啦。
0: 简单嘞，
1: 啊是练只太极拳，迄也袂歹。
0: 每个人啊，走个咧乒乓球，
1: 对，无适合。
0: 哎、欸，走个乒乓球，讲者倒转来，你两个伤着要安怎？
1: 哎、欸、呀，袂堪要走啦，哎、欸，袂堪要动啦。
0: 我的产品有这个红气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嘿、啊，这过目睭真好。
1: 嗯，
0: 啊，那北来要个清哦，清气，火气卖遐尼啊大，
1: 卖哦掉咧。
0: 火气呐大，人就袂快活。啊，即款个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0: 哦，
1: 嗯，
0: 红青的黄解毒丸，啊，那少药啊，就要食即款。嘿，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0: 对，
1: 嗯。
0: 啊，那边买个高个安尼，水当当又咪咪哦，
1: 嗯，
0: 都即款啦。E G A 有青春胶囊，这个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啊，个胖胖的足水啊！
1: 啊，你那边半大个油台，
0: 啊，你那边够个水的，
1: 嗯，
0: 啊，加好了啊，
1: 金珠霜，嗯，
0: 啊，金珠霜这么做个大罐，给一百块。
1: 给卡少，
0: 系啊，
1: 因为本来是十五毛，今麦变三十毛，啊一罐七百，
0: 两
1: 罐
0: 千二。面的黑色素，你连讲你讲，哦，我这
1: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这面呢，愈来愈水啊呢。
1: 嗯，
0: 当然啦、啊，阮这两样物件吼，也销售拢是袂歹呢。所以来讲，买送给你某，送给这个女朋友，送给朋友，这上好。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来，快乐的出旁，什么人大声唱？你知影无？
1: 嗯，
0: 迄、那个陈云南，
1: 哦，
0: 嘿， 但侬难说唱诶。

0: 这个快乐出旁类谈论难唱的，
1: 嗯，
0: 啊个这个人生哇，这个真好听来。

0: 世间人吼，对于老母安尼吼，安尼甲拍啦，啊甲教啦，啊这拢是啊，你生出来啊，啊想甲讲，啊这老母安尼钱买互你，啊你就安尼甲教，安尼甲拍啊，
1: 会家暴啦，
0: 对哇、啊，发现今年三月十三吼，才甲发你个保护令。啊，保护令都无效咧，对都无效咧，伊都袂瘾搬咧，啊，不断拢甲因老母安尼甲推啊，
1: 吼、哦，甲推啦，甲糟蹋啦，啊，要讨钱啊，
0: 反正叫伊搬，伊就无爱搬，
1: 无爱搬应该嘛有执行伊个一寡迄个，
0: 啊，当无当，就甲因老母安尼手拖来就甲教安尼啦，
1: 啊，这边无得干嘛？无得个怕呢？
0: 即马违反三百保护令啦，都要甲判九个月徒刑啦。
1: 九个月了。
0: 啊，我讲这里还在关啦。
1: 啊，九个月，连密码出来呀、
0: 啊？啊，这里还关。啊，人问讲啊，你安怎都怕老母啊？甲老母教。啊，人内底讲就多得个啊，你也怕你老母？
1: 啊！人来对了，我该怕。
0: 人来对了，该修理呀。哦，嘿呀、啊，你老母该教无法的吼，
1: 都要哄去教，
0: 爱哄去教。人爱国家派囝嘛，嘛别讲去欺负老母，
1: 对啊，
0: 侮辱老母，对唔？啊，这像这，
1: 这就辛苦啊！
0: 一世人害掉呀啦！
1: 判九个月会当罚金吗？会当罚金，
0: 哎、啊，都无钱啊！要罚是要罚咱爸定去。
1: 安尼过去你要关好
0: 啊！啊，
1: 因故因老母有甲顾，
0: 啊，
1: 到搞尾啊，伊个唔甘，伊个无甲退回个数。
0: 对啊。
1: 但是法官嘛是同款，甲照判高高个。
0: 啊，即摆叫推一个吼，搁加一个，啊，但即摆往判高高个徒刑。啊，这你乖乖好啦，
1: 这欠惊济啦。
0: 人若知讲，你会怕老爸、怕老母安尼吼，人就甲你教死啊啦。嘿啦，家己无法度然后教，
1: 互别人教，
0: 互别人甲你教啦。嘿啦，这笨手因啊，
1: 这。啊，这就惊干啦。
0: 啊，这就无效哩。来啦，有我等下台湾啊吼，要唱难忘的爱人啦。哦，来，甲听一下。

0: 难忘的爱人，这个油鸭就是较早十几岁就唱难忘的爱人，
1: 嗯，
0: 吴敬中老师遐培养出来啦，
1: 嘿
0: 啦，啊，往事只能回味，时阵啊刘家昌甲培养出来安尼啦，
1: 嗯，
0: 嘿啦，啊，有人看电视，才知讲往事只能回味啦，尔，
1: 嗯，
0: 啊，唔知讲难忘爱人。还是什么啦？吴敬中老师遐，
1: 嗯，
0: 五号唱片，嘿啦，
1: 嗯，
0: 安尼大家听有无？
1: 有啦，
0: 嗯，啊，大家嘛讲啊，伊都往事只能回味，算唔知，国语的嘛唱，台语的嘛唱，
1: 嗯，
0: 啊，这难忘爱人咧，十外岁就唱歌啦，
1: 嗯，
0: 嘿呀、啊，来啦，迄个目睭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吼，
1: 嗯，
0: 嗯，目睭若安尼。雾雾哦，把它看作莲雾啦。啊，目睭若起雾哦，晒下看作红光雾啦。
1: 蒙雾生石上听，乌影乌影流目油啦。
0: 对啊。
1: 啊，有诶是哒哒黏黏啦。
0: 紧来吃哦，唔当无信哦。咱诶，红星诶大光明。
2: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诶大光明咧吼。啊，诶，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哦、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能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欸食产品都要对症啊，
1: 那无对症，阿都拢加食呀。
0: 当你食红星的大光明，甲你滋阴明目、保眼，
1: 嗯，
0: 哦，滋养肝肾补的咱的这气血安尼，都爱吃。啊，无你从我目睭白内障去手术等来，啊，两粒金色石就好啊，都爱搁吃哦。啊，无啦，搁老白油搁来哦，伊就搁定来搁手术啦。
1: 嗯，
0: 对不？啊，咱一摆甲顾好，互伊这个安尼目睭安尼光影影，哦，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顿来吃，那要阁特地了解问罗岗小姐，2999-8699。
1: 啊，今嘛那买咱这个这部中的这个药品吼，半大拢有犹太哦，嘿，价钱也好哈。2999-8699，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犹太今嘛才有啦，
1: 对，
0: 无
1: 啊，这无定定有啦。
0: 系啊，
1: 系啊。
0: 好来，
1: 嗯，
0: 迄个。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自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0: 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火呢大，人袂快活啦，
1: 嗯，
0: 免好笑啦。这个火呢，给你走进五脏六腑内底哦，
1: 就会变成病菌。
0: 靠呀，你要困嘛，歹困。啊！你咪放尿黄鸡鸡，啊！你咪屎放袂出，啊！闭结啊，顶壳壳啊，变甲干干球安尼，哎，这必须哦。咱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红青五年解毒丸，买回来吃。
1: 这就是哦，咱辛苦拢定定有伫咧发炎
0: 啊，
1: 啊，家己拢唔知啊，啊，等候啊吼，都会无爽快，无爽快吼，形成迄个镜头照出吼，才知影咧。
0: 肠啊，肠啊火，
1: 嗯，
0: 胃嘛胃火，
1: 嗯，
0: 哦，
1: 肝火啊，肝火啊，心火啊，脾火啊，脾火、心火。
0: 解毒，哦，
1: 嗯，
0: 这边是作战的，已经卖三十几年啊啦，啊，吃的人看偌济哦。

0: 就会记得讲，红枝黄连解毒丸，金马灯来吃，哦，金马灯来吃，对你有好无歹，哦，北来垃圾拢啊清好出来，哦，你北来垃圾那个，甲你洗翻头个倒转去，还嘛是毒，
1: 嗯，
0: 哦，
1: 嗯，
0: 千军鬼路万兵就鬼毒素嘛，啊，这毒素若调在体内，人就未快活。要甲你生东生西，你嘛唔知影呢。红枝黄连解毒丸，金马灯来食，即马若买半打吼，
1: 拢有油胎，
0: 吼、
1: 哦。
0: 啊，若过来来时喏，都没有啊。
1: 嗯。
0: 吼、哦，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风水我就会这条吼，我做。怀春客，
1: 嗯，

0: 孟子要求迄个
1: 花春节，
0: 即个歌真好听吼、哦。
1: 嗯，
0: 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
1: 隔离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以及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一罐40粒1800块。啊，你若要半担，搁有犹太，
0: 啊，搁有迄，搁
1: 有一罐珍珠霜。啊，这本来15亩，今嘛搁加15亩，到30亩，
0: 加100块，
1: 啊，加较大罐，啊，加100块，一罐700，两罐1000。
0: 但那这两项保养了哦，
1: 水落落啊，
0: 水落落，
1: 嗯，
0: 无人感觉讲你抹好呢啦，
1: 对，嘿
0: 啊，
1: 嘿啊，
0: 啊，都会去往找罗刚小姐，嘿，2999-8692，
1: 啊，搁有咱的养生梅，
0: 嘿啦。
1: 啊，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
0: 啊，搁有一口松，
1: 一口松吼，这迄个入口即化啦。
0: 你若较无喙齿的人吼，无食肉，
1: 嗯，
0: 袂使呢，
1: 嗯，
0: 啊，咱若有肉的，有氨基酸，
1: 嗯，
0: 嘿，
1: 啊，搁有蛋白质，
0: 对，
1: 嘿，
0: 咱人爱有氨基酸和蛋白质，
1: 嗯，
0: 哦，老人啊，你就安尼，听我来甲你讲，你就安尼，身体较会用，
1: 嗯，
0: 嘿啊。
1: 较袂营养哦，无平均起安尼啦，
0: 嗯
1: 嗯，
0: 爱记讲，若要提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1，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布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布啊可爱料，连。

0: 代，
1: 嗯，
0: 这条那线都要让你选歌啦。
1: 哦，对，
0: 对啦，
1: 嗯，
0: 啊那2999-8693紧甲卡入来，
1: 对，
0: 爱听歌你甲往时也讲，
1: 嗯，
0: 啊我随来吹，
1: 嗯，
0: 哦，
1: 对，
0: 2999-8693
1: 找郭建中甲孟琪啊，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吼。
0: 对啦，
1: 我再开关甲试了。
0: 嗯。
1: 来，你好。
2: 哎，建中孟琪好。
1: 嘿。
2: 我黄太太。
1: 嘿。
2: 今仔日阁是第一炮啊呀。
1: 哦，要阁第一炮的哦。
0: 第一炮，人生可比海水。
2: 啊。
0: 哦。
2: 礼拜一拢第一炮的啊。
0: 哦，对啦。
1: 哦，
0: 嘿啦。
1: 好。好謝謝 ，OK，
2: 谢谢。
1: 第二通敢那有较慢哦。
0: 嘿，
1: 嘿，
0: 无紧啦，偷偷等您啦。
1: 嗯，
0: 嘿啊，
1: 来，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哈。
0: 嗯，
1: 嘿啊，唔免讲讲直接吹呀。
0: 后天礼拜日有煞袂记的。嘿，会安尼呢？
1: 哈哈，大汉袂记安尼。
0: 会讲讲啊，今仔是当时。
1: 欸，我有当时也袂记哩。
0: 哦，因为我老板娘活了呢，太快乐了。今仔
1: 快乐甲袂记哩，啥物？
0: 礼拜当时还阁唔知呀。
1: 系啊，
0: 系啊，
1: 对啊。来，要上线做一滴吼。来，你好。
3: 孟琪啊，你好。
1: 哎。
3: 开始唱一条歌。
1: 啥物歌？
3: 温暖的心。
1: 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
1: 欸，这陈思安了。
0: 欸，
3: 是。
0: 温暖的心，
1: 温暖的心，
0: 好，
1: 好，
3: 谢谢你，
0: 嘿
1: ，OK，OK，
0: 嘿，温暖的心，
1: 嗯，来，你好，
4: 哎，孟姐啊，
1: 哎，
4: 你今朝那个做姑娘的金水海西洋，唔识点心的，
0: 哦，山水海西洋，啊，这条有啦，
4: 好，
1: 姑娘山水海西洋，
0: 对啦。唔识连唱的啦，
1: 阿娘话吧，阿娘
4: 话，
0: 嘿，
1: 啊，
4: 咁又唔

0: 红啊，
1: 红春红啊，哎，哦好啦，
2: 哎那那满春红，
0: 谢谢，
2: 好，好
1: ，OK，
2: 来你好，
3: 哎阿嫂，
1: 哦起来哈，
3: 英雄兄，
1: 哎，哎，
2: 起床啊哈。无起床叫家丁起床
3: 啊！有啊
2: 有
3: 啊，
2: 嗯，
1: 系啊，早就咧等
3: 啊。起床啊，去学梁先生先卡落。
2: 好好好，家你客落啊。
1: 哦，
2: 嘿嘿嘿，嘿，安尼你功夫阿无到遐哦。脚
3: 手上班
2: 啊。系啊系啊。拜无
3: 着
2: 阵。
1: 嘿，系啊，
2: 安尼就对啊。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3: 听一个金牙叫阮倒位去。
1: 金牙叫阮倒位去哦。
2: 好
1: 了。
3: 哦，谢谢。
2: 好。OK。
3: 拜拜。
1: 金牙，你都困到阿龙身躯边遐就好啊，无食嘛，你要搁倒位去？
2: 大厝的啊，大厝的啊。
1: 我叫讲踮咧阿龙身躯边遐就好啊。
2: 啊，无大身躯边敢袂使？
1: 嘿啊，啊无要走倒？
2: 看电视啊。
1: 哦，对啦，
2: 系啊，厝内底遐大健康一定要客做伙，然后要热死啊，
1: 对啊，
2: 对不对？你当作连梯哦，人个是少年，唔在咧连梯，
1: 嗯，
2: 啊，今嘛有系啊，个咧连梯，
1: 嗯，
2: 咁在安尼连，
1: 连条条嘛，无你要叫人哦，
2: 系连久都唔插潲呀，我甲你讲，
1: 未啦，感情好噶。
2: 念字字念句都唔插潲，念条条。
1: 嗯
2: 嗯，诶，阿你嘛生水害死人哈。
1: 迄个唔是连唱的啦。
2: 我知啊，啊我爱甲下节。
1: 来啦，这礼拜头一炮啦。
2: 嗯。诶，来你好。
4: 你好。
2: 诶。
4: 点歌。
2: 什么歌？
4: 义无情。
2: 义无情啊。
4: 是安尼，义无情。
2: 义无情。
1: 好。
2: 好好。好。OK， 好，
1: 嗯，
2: 哎，
1: 义无情哦，
2: 哎，
1: 好啦，啊，每礼拜那开始以后头一炮，人生可比海水。今仔罗团林老师有来找我，哦，一路迢迢，对新店变到山林堡来，这隔离工玩到六七八呢，
2: 嗯，
1: 哎呀、啊。来啦，
2: 真感慨啊呢！
1: 对啊，算唔知。
2: 真费累。
1: 啊无你，啊无伊啊无咧开钱啊，对吧？
2: 然后呢，安尼七百块啊，甲开落啊。
1: 开落啊。
2: 哎，
1: 对啊。
2: 真费累啊呢。
1: 嗯。无啦，啊无咧。
2: 啊无咧开啥？
1: 钱啊！
2: 哎，希望该开就甲开啦。
1: 今仔罗团林老师有去厝诶找我哦。阮两个若拄着安尼哦，好，会较搞咧了毛啦。
2: 哦，
1: 嘿啦，
2: 嗯嗯，
1: 嘿啊，
2: 诶、
1: 欸，
2: 安尼可能有较退化哦。
1: 啊，好朋友啊，
2: 哦，
1: 嘿啊，啊，无倒转去啊，住咧别庄啊，甲分家啊，啊，无人甲伊讲话啊。
2: 讲一寡鸟语啊，鸟语啊。
1: 讲一寡鸟啊话啊。
2: 哎呀，鸟。鸟语花香，
1: 哎呀、啊，
2: 今嘛个叫个种一挂花，反正、啊、鸟语花香，哎呀、
1: 哦啊，有啦，
2: 安尼唔到二娘，
1: 伊啊别种内底拢有咧啦，
2: 哎呀、啊，安尼到二娘啊，
1: 对啊，
2: 嗯，
1: 来啦，买了头一包啦，人生可比海水啊。

0: 人生可比海水哈。
1: 嗯。
0: 这种那拜来拢偷一泡啦。
1: 嗯。
0: 偷一泡啦。
1: 哦。
0: 哎呀、啊。
1: 嗯。
0: 姑娘，你真水，我来找啦。哎呀、
1: 啊。姑娘生水害死人啦。
0: 害死人啦。
1: 嗯。
0: 哎呀、啊，算唔知。
1: 啊，人生水是人道的代志，跟人有关的。
0: 嗯哎。
1: 跟有关的。
0: 看到
1: 欢喜就你家己欢喜啊，人也无要甲你交往啊，
0: 嗯，
1: 系啊，
0: 嗯啊妄想啊，无要安怎，
1: 哦，
0: 系啊，加减想啦，
1: 嗯，
0: 系啊，过来这条歌嘛真好听啦，陈思安唱的吼，《忆无情》。

0: 义无情哈、哦。
1: 嗯，
0: 这三病都要搞官哦。
1: 嗯，
0: 你也无搞官的中间哦，哇，干那拼要那部电台这这
1: 大会
0: 大会哦。
1: 嗯，
0: 六家呢
1: 平平串。
0: 嗯，哎呀，啊那无头那边的中间哦，二二十路这中间啊就。都刷去啊！
1: 两个都无头无路啊！
0: 对啊，就刷去啊！哦，我的产品拢足好个啦。
1: 重点是咱的产品拢赞的咧。
0: 拢赞的，
1: 嗯，
0: 都有甲遐，啊，你食了身体会用啊，
1: 嗯，
0: 对吧？啊，从朋友你会提供，你若有两双钱哦，
1: 嗯，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都爱买顿来食，有欧米伽三。欧米伽3就对，
1: 嗯，
0: 伊会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伊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免疫力。
0: 啊、最主要呢，
1: 嗯，
0: 有 EPA、DHA 吼、哦，过咱的脑，咱的脑重要紧呢，脑、
1: 嗯、
0: 来去顶打顶打去的时阵哦，你讲话都
1: 破破了，
0: 都破破去啊，啊，佮对咱的血管，
1: 嗯，
0: 我、哦、血管还碎掉血管呢。那会通哦，
1: 嗯，
0: 诶，那人哦都
1: 爱流通啦，嘿啦。
0: 所以 EPA、DHA 对脑、甲血管拢非常好，
1: 有帮助啊呢。
0: 啊，紧来甲买，哦，有两双钱买顿来吃真好。哦，我那么藏伫迄个，诶，食饭厅诶，倒来啊，看到诶，摕来踢入去，安尼就好啊。
1: 对，
0: 莫贫惰，
1: 嗯，
0: 身体够用，啊，这味诶甲买顿来吃，
1: 嗯。
0: 你敢捌听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就是干那咱家有人领啦，
1: 一盒六十粒，哎
0: 呀、啊，
1: 千六块，
0: 啊买两盒加一盒你啦，
1: 哎对，
0: 哦，
1: 安尼唔太好，
0: 啊加减食，对咱的这脑啦、血管拢真好安尼，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询问。
0: 来讲讲讲啦。阿牛心碎还是人啦、啊？
1: 嗯，
0: 这个歌是黄色电唱的。

0: 安尼啦，你啊，
1: 那绝对。
0: 阿牛生水了还死人啊？
1: 唔免等啊，短短也都。
0: 对啊，你甲看到吼？哇，真系咱狗来安尼，唔知偌好安尼。就是想啊想啊，怎么空呢？哎呀，
1: 安尼都唔当想啊。
0: 事业都甲做，啊，甲过来做工课。
1: 免惊无钱啦。
0: 要娶偌水的，娶贤惠拢有啦。啊，你若无钱，讲就倒转来人，人要甲你斗阵啊，食穿都烦恼啊。
1: 我感觉是会做面的较好啦。
0: 嘿啦，
1: 你若娶水吼，都来敢那老娘是来享福的吼，迄就忝
0: 啊
1: 啦。
0: 啊，会做面的嘛是咱要有经济。你无经济，你要共娶，人看你若无经济。
1: 至少你若讲经济唔是很好，伊嘛阁会斗三工斗做啊。啊，老娘是来享福的，迄就无共啊。
0: 哦，迄无共啦。
1: 嘿，
0: 你娶到迄个要来享受的啊，都无要甲你夹做伙迄款的哦。
1: 嘿，
0: 迄款你就头痛啦。
1: 你若有钱就 OK 啦，无钱都不 OK 啦。
0: 无钱人就，
1: 哎呀，
0: 可怜的就算了啦。
1: 个人可还无平常时，也拢无咧穿。
0: 哎呀，来了，今夜叫阮倒回去。
1: 啊，那个乖嘞。

0: 你这个呢，会扫的朋友哦，
1: 嗯，
0: 你就已经扫多一个地哦，
1: 对，
0: 无你阿地扫扫扫，扫啊吼，咱这个细胞吼，那个扫派去哦，
1: 啊，都废去，
0: 一世人的代志啊呢，
1: 对，
0: 哦，
1: 嗯，
0: 这细胞内底有痰呐，垃圾的，啊那风寒嘛扫，啊热天嘛扫，啊咱台湾这个湿地嘛，
1: 嗯，
0: 寒天时啊就湿嘛。啊，热天时啊，就湿热啦。
1: 嗯，吹冷气啊，食冰、食凉、食冷的啊。
0: 这款家家户户必备的良药，甲传一款，看咧要用就有啦。或者玻璃免烧散，甲买顶来食。哦，用用啊，要个看两块啊。我、哦、像我今仔嘛，感觉这哪好个呢？哪还咧怪怪啊呢？
1: 话讲伤济。
0: 甲看两口啊，
1: 嗯，
0: 哦，阿小个食一滴，
1: 嗯，
0: 哦，阿对结讲甲顾好，阿对啊，细胞细胞较要紧，伊咧食入会顾你细胞，阿、啊、你少干啦讲细胞哇，全痰啦，全垃圾啦，你无甲赶赶出来吼、哦，诶，真麻烦呢，
1: 嗯，
0: 哎呀，
1: 顿顿贵个细胞，
0: 唔是咧开玩笑呢，哦。从细胞内底垃圾甲清清出来，哦，啊那就是扫的朋友，食这款，哦，甲你积少化痰，过气润喉，玻璃边扫散，这一款清了，可哎呦，阿娘那遐贵，哦，门头门间唔能遐贵啊，好用都无贵啊，哦，玻璃边扫散。
1: 2999-8692 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啊，今麦买咱的药品吼，买半打同款，我那有犹太吼。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讲到完毕。
0: 上完唱的吼，上好听众朋友的歌，哦，这条歌那听着吼。心会酸啦，
1: 嗯，
0: 伊阵啊唱啊中风了后，啊嘛是乖啊起来吼，继续，啊搁伫舞台顶搁咧唱歌呢，吼、哦，这黄三万的歌，大家来听吼，送予听众朋友的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小弟黄三元过去承蒙大家的捧场和爱国，我心内感觉无限的欢喜。

这次小弟有这个机会再度挂单，依然是受到各位亲爱的朋友的鼓励，我在这向各位深深来感谢，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

0: 我呢条上这个听起哦，心声啦、
1: 啊。嗯。
0: 哦，上哦，听众朋友收歌呢，伊咧中风了后，阿个也乖啊，阿个去台顶哦。
1: 嗯。
0: 个倔强不谈。
1: 啊，为着生活。
0: 对啊。
1: 嗯。
0: 哎呀、啊，哎嘛，等于真久啊啦。
1: 嗯。
0: 哎呀、啊。
1: 解脱啦。
0: 对啊。
1: 嗯。
0: 咱过来听迄陈思安所唱的吼、哦。
1: 嗯。
0: 那个什么歌？
1: 温暖的心。
0: 温暖的心嘛、哦。
1: 嗯。

0: 迄条歌唱了真好听吼，温暖的心呐、啊。
1: 嗯，
0: 啊，个迄个张龙龙，张龙龙唱歌真好听哦。
1: 嗯，
0: 讲想你的时阵呐、啊。
1: 嗯，
0: 想你的时阵，什么情形？啊，你甲听你就知啦。你想一个人的心情哦，你就知。
1: 嗯，
0: 希望伊赶紧的哦，来到你的面头前。
1: 嗯，
0: 啊，那照着你的愿望，哇！一当中你就太爽了，太爽了。
1: 嗯，
0: 啊，普通哦，迄就有问题啦。
1: 哦，
0: 伊那不爱现在你的面头前。
1: 嗯，
0: 爱对，迄就不爱爱你啦。
1: 哦，
0: 讲了上
1: 话袂叮当啊咧，
0: 讲了上坦白，迄就不爱提你啦。
1: 哦，
0: 哎，迄就莫提啊。
1: 是安尼吗？
0: 啊，你别硬过聊咯。
1: 嗯，
0: 对。
1: 但伊都伊那照你那做
0: 流安尼啦，都痛苦啊！
1: 伊那照你那流安尼都无意思啊！
0: 啊，痛苦你家己啊！
1: 啊，
0: 你为情为爱来痛苦哇！讲起倒等啊，你一世人的代志呢？
1: 哦，
0: 系啊，
1: 迄是少年呐！啊，那甲这岁啊，搁咧为着情为着爱咧走天涯哦！
0: 我要用就是，
1: 爱得忝啊！
0: 张龙龙讲，想你的时阵呐、啊，
1: 嗯，
0: 想你的时阵，看伊的感想安怎？
1: 嗯，
0: 啊，想你咧想人，人就无咧想你啊。
1: 对啊，
0: 系啊，
1: 嗯，
0: 想你的时阵呐、啊。

0: 想你的时阵啦。
1: 嗯。
0: 哎呀，你想伊都无咧想你啊。
1: 啊，拢计想的。
0: 对啊，你拢计想的啊。
1: 对啊，无菜人面。
0: 啊，要提阮的产品来记的呢。
1: 嗯。
0: 咱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这种赞黑针的。
1: 嗯。
0: 啊，有一支有青春胶囊哦，原料是法国的。
1: 对。
0: 一
1: 罐40粒1800块，
0: 对啊，
1: 啊，那买半担，搁有油胎，
0: 啊，搁有一罐
1: 珍珠霜，
0: 珍珠霜，
1: 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这两项胖了吼，
1: 嗯，
0: 你黑色素无吼，愈抹你的那
1: 皮肤水，
0: 愈抹愈水，
1: 哎呀，抹水水出门都有面水。
0: 啊，你人别人的感觉啊，哎、欸。啊，你的面啊，遮水啊呢，
1: 嗯，
0: 无感觉讲你抹粉安尼啦，
1: 嗯，
0: 啊，这嘛唔是咧抹粉，对，
1: 嗯，
0: 这红枝，这个啥，伊只有青春胶囊，你那个胖落了啊吼，胖一个骨哇，一个面啊吼，
1: 嗯，
0: 又缩缩光
1: 亮，是了
0: 啊，过一罐，
1: 嗯，
0: 哎，珍珠霜，
1: 嗯，
0: 够个胖了，乌色素啊，摆拢无去，
1: 嗯，
0: 啊，你的面哦，主人。
1: 水啦，嗯，
0: 哎，水水啊，家己啊，胖胖。
1: 今卖人拢对家己较好啦，
0: 对啊，
1: 怎样通讲保养？
0: 啊，你也感觉哇，这有影真好个物件。
1: 选择保养个物件真重要。
0: 送我太太，哦，送我爱人啊，啊，要送我厝边隔壁你的好朋友，这款上好啦。伊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个，啊，佮有珍珠霜，
1: 嗯，
0: 哦，啊，会记讲。跟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询问。
0: 对，
1: 广告完毕。
0: 这个歌嘛真好听哦，这个、潘越云唱的。
1: 嗯，
0: 叫做《纯情青春梦》。

0: 这条都纯情青春梦，
1: 嗯，
0: 哎，这款歌拢真好听，哦，啊，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以及还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啊，搁有这个一口松，
0: 一口松，
1: 搁有这个养生梅，无成分的纯肉松，
0: 搁有迄个肉条，
1: 嘿对，
0: 哦，
1: 啊，搁有迄个海蜇头，
0: 无喙齿的人咱来食了吼，
1: 嗯，
0: 啊，讲起都当搁氨基酸，
1: 嗯，搁有蛋白质，
0: 搁有蛋白质，啊，咱人呢氨基酸、蛋白质较好呢，
1: 嗯，
0: 从老人你会记吼，这两项你若唔知，问陆刚小姐。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
0: 啊，今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咱明天再过来。
1: OK。哦，
0: 某次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而今生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你在刷牙的时候会不会见血，偶尔会闻到口中飘过一丝丝的臭味吗？你可能已经有开始习惯性牙龈流血的牙周病。国民健康署调查发现，台湾人九成以上有牙周病的困扰，但是由于牙龈流血不痛不痒，许多人因此不在意，或许是因为一时无法看牙医而一拖再拖。然而根据研究发现，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甚至会引发中风或是危害胎儿的安全，因此牙龈开始流血应该要马上展开护龈行动。因为牙齿周围的组织受到细菌的感染，就会容易肿胀发炎、牙龈流血、口臭，这就是牙周病。爱家牙医诊所院长李嘉玲医师表示，刷牙时发现牙龈流血可能是牙周病的早期阶段牙龈炎，如果一直放着不管，就会演变成第二阶段的牙周炎，此时牙齿就会开始松动，甚至可能脱落。牙周病虽然只发生在口腔，但是可能会带来身体其他的伤害以及风险，是否觉得太夸张？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牙周病患者之中中风的风险约一般人的两倍。美国另一项研究发现，牙周病患者如果同时有高血压，中风几率会增加近49倍。李嘉玲医师进一步指出，因为牙周病是细菌的感染，有可能会引起全身的发炎反应，而感染可能就是动脉硬化和血栓的危险因子。可能意想不到，怀孕的妇女如果发生牙龈炎，就有可能会危害胎儿，因为孕妇的荷尔蒙分泌有所改变，容易导致妊娠型牙龈炎。2010年的牙周病医学期刊就指出，当孕妇有妊娠型牙龈炎发炎时所分泌出的物质容易导致早产，其几率比没有妊娠型牙龈炎的孕妇高出了近5倍。那李嘉玲医师也补充，研究发现牙周病与糖尿病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糖尿病的控制与否影响牙周病的治疗预后，而牙周病发炎程度的改善也能够促进糖尿病的控制。另外，吸烟容易营造口腔缺氧环境，正好也适合造成牙周病的厌氧菌生长，因此抽烟的瘾君子们更要需要注意牙龈的护理。

上班用电脑，下班放松滑手机，长时间低头使得肩颈僵硬酸痛。信恩中医诊所中医师张家成表示，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累积下来造成的颈肌劳损，恐怕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有转动受限的情况时，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使其恶化，导致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科技颈是现代人因为常低头滑手机造成颈椎退化的文明病，让手机滑久了、电脑用久了、姿势不正确的弯着脖子，累积下来造成颈肌劳损，容易导致颈椎退化性关节炎。颈椎十分重要，张医师提及，尤其随着白天活动的低头、抬头、左右看，甚至夜晚睡觉翻身都会使用到，其动用到维持颈椎稳定的小面关节，连接上下颈椎的椎间盘以及脊椎周边的韧带、肌腱等软组织。张医师表示，若是长时间反复使用，容易使得椎间盘脱水变薄，软组织肿胀发炎，甚至当小面关节失去稳定度时，会产生关节病变，引起磨损老化的状况。尤其初期时肩颈僵硬酸痛，甚至有转动受限的情况的时候，不少人会以为是落枕，而未及时医治、调整姿势，使其持续恶化，可能有骨刺增生、椎间盘突出等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张家成医师也建议，在还未严重时，除了注意维持正确姿势、缩减使用 3C 产品时间之外，建议可以采积极治疗的方式来降低疼痛、恢复脊椎的转动角度。目前中医针灸治疗有两个方式，同时在搭配术后运动来延长术后效果，不少患者在治疗两到三次就有明显的改善。一是针刀，刀口面的尖端可剥离肌肉筋膜的粘连问题。二浮针，达到放松肌肉与筋膜的大范围疼痛。张家成医师提醒，当出现疼痛讯号的时候，千万别忽视身体求救的讯号，在初期和西医手术的后续保养都能透过中医实现解决疼痛，恢复生活品质。

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白，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一大杀手。夏日畅饮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男性风骑单车，不少人却引发癌系数飙高，虚惊一场。北医附一泌尿科检查发现，近半年来门诊就有逾十名约40岁左右的男性慌张找上门，却因为健康检查发现筛检射护腺癌的射护腺特异性抗原指数飙高，而且几乎个个都有长时间骑单车运动的习惯，最终确定是因为坐垫反复撞击会阴力道直达射护腺，造成数值失真。筛检射护腺癌可以透过抽血检验 PSA、肛门指诊等方式，其中肛门指诊对身体负担较小，而且速度快，适合男性检查。不过担心尴尬，男性接受度并不高。近年来健检抽血验 PSA 成为主流，不过数值却常因为检查前有骑单车、性行为等而出现。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他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离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6个月。六、对离

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梁雨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每次在吵架或是沟通的时候，总觉得对方都不懂你的想法吗？好日子心理治疗所临床心理师郑雅芳指出，如果吵架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容易了，但有时却是因为不同角度引起的争执，因此就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透过同理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理解，就是所谓的换位思考。当两个人各持己见时，该如何评判谁对谁错？郑雅芳在脸书专业发文分享，如果可以找出客观答案就相对容易，但有没有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两个客观事实都可以成立呢？就像是六跟九，换个角度就可以是不同的数字了。况且沟通时坚持己见难有交集。郑雅芳医师进一步分析，一人坚称看见的是九，另一人坚称看见的是六，各持己见是难有交集的继续沟通，因此需要一方暂时放下自己的位置，搭上沟通桥梁，试着设想对方角度所看见的事情，并将其表达出来。这医师也表示，所谓的同理，也就是让对方知道我有听懂你在说什么，即便两人立场不同，但仍愿意试着从对方角度去理解，就是所谓换位思考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台生的《台北阿狗兄》，啊，个江蕙的《玉兰花》。

0: 他们用那个辣椒素的吼，阿个维他命 C 吼，阿个贝塔吼，胡萝卜素，伊适当的食用吼，伊具有那个促进新陈代谢了吼，燃烧脂肪了吼，抗氧化吼，阿个提升那个免疫力，阿个能增加那个食欲吼，阿个缓解痛起来那种功效。抵触一个吼。辣椒素也当促进那个血液的循环了哈，改善那个血液的那个粘稠度了，好，伊粘度，就是伊粘度较细了，较轻了。安尼哈，对于那种乳房哈，是会更的疾病哈，啊个降低那个歹的胆固醇哦，拢总有帮助。我从这边开始来介绍那个，辣椒的那个功效哈，伊个好处了哈。第一点哈，伊也当促进那个新陈代谢，那个减重。因为辣椒素也当刺激身体哈，产生那个热量了哈，所以当加速脂肪那个氧化分解呢，哈，脂肪的那个分解，所以讲对于消耗那个热量了哈，那个抑制那个食用哈，拢帮助是减肥的好。辅助的辅助的那个食物的，好，第二点，辣椒哈有抗氧化哈，啊个养颜美容，用好过了哈。因为辣椒富含那个维他命 C， 啊个贝塔胡萝卜素，所以也当中和那个自由基，也当延缓老化，所以也当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好，那这边讲第三点哈，有好处了哈。伊用舒缓痛疼，缓解痛疼了。因为辣椒素吼，容易阻断，容易阻滞吼，中断吼，把迄切了断就对了。把迄神经系统的痛疼的信号切了断，吼阻断，就是切了断。伊的信号应该切了断，所以伊点了吼，去用伫外用的、外用的迄个药膏了吼。用来迄个缓解迄个关节炎啦，啊是肌肉痛疼吼，啊、喔、是神经痛，吼、喔，拢也当提来缓解。好，安尼咱姊妹吼，继续来听歌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1: 两首你放我打，藤岛恒夫诶。月之法善是恒丁，那个长山杨子诶，唔免惊我去爱别人。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哈，要来介绍什么呢？要来介绍辣椒啦，香蕉哈，辣椒，辣椒也功效啦哈，好，辣椒。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辣椒的好处了哈，含伊的功效。咱来讲哈，第三迄个好处哈，就是开胃含迄个开胃助消化啦。適當的食用那個辣椒齁，一旦刺激那個胃酸的分泌啦齁，一旦增強食欲，啊還促進那個腸胃的那個蠕動。好，咱現在說第四個好處齁，就是

预防心血管疾病啊。研究咧显示讲吼，常常食迄个辣椒吼，会当降低迄个低密度吼脂蛋白，就是坏胆固醇呐、啊，的意思啦。一旦降低了吼，啊，个人减少迄个心脏病吼，啊个中风的迄个死亡的迄种风险呐，一旦降低吼。咱前面讲第六个好处吼，一旦调节心情，心情会较好的意思啦。因为辣椒素吼。一旦刺激大脑哈，释放你的脑内啡呢，哦，释放你的也一种脑内啡这种物件哈，对，主人身心你的愉悦感的，就是心情都较快活啦，好、哦，较快乐的意思啦。哼，安尼哈，咱今麦继续来听歌哈，说来去国语歌。高凌风的小姑娘。

各位听众，咱继续来介绍迄个辣椒吼。今麦要来介绍辣椒的迄、那个，伫食时阵，伊时阵的注意事项了。哦，啊，注意什么代志了吼？尽管吼辣椒吼好处足侪啦，吼、哦。

但是伊吼，不管安怎讲咧，伊嘛是拢属于迄种刺激性嘅食物的，吼、哦、啊，所以讲有胃溃疡嘅啦，哈、哦，胃食道逆流就是一次生嘅啦，吼、哦，啊是迄个底层嘅啦，啊是迄个胃肠较敏感嘅，吼、哦，即个人吼拢要减少来使用，吼、哦，即个人要特别注意，一边刺激到迄个胃黏膜，吼、哦，造成迄个腹肚痛，吼、哦，啊是迄个闹塞。啊！你青食迄个辣椒吼，会当保留较济迄个维他命 C 的，吼、哦。但是，吼、哦，要注意迄个烹调的方式，吼、哦。你煮的时阵吼，唔好煮伤久，煮伤久的，伊的营养素拢流失去吼，拢无去，吼、哦。啊，你个食袂到伊的营养，吼、哦。你也煮伤久，维他命 C 拢无去了，吼、哦，流失了，吼、哦，好。安尼今日哈，对于个辣椒哈，香蕉的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啦哈，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九六千赫。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翁诶，你回来啊？爱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要擦匀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屏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